不算抽烟，这也是比较容易误导青少年的陷阱。电子烟依然呢是含有尼古丁的，依然会成瘾，伤害呼吸道，损伤心肺，无烟的家庭吧。

0: 动感早班车。那平时呢，都是天宇和关维陪伴大家。那小袁平时主持的是《你好 Taxi》，中午12点到13点，感谢大家今天的守护。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遇见。那今天我们一直提到的话题啊，是说。
1: 你不拉我的投诉你，就非要扣我你，谁能乐意啊？但是这个大哥得鼓捣地的，从他这个说话的时候啊，就从眼眉上都滴着汗，得吃到胃的。这师傅说的，你混个吃，你都有呼吸的冲动，但是就是不抽，不抽的感觉太难受了。就说你不抽到一个月不抽烟的时候吧，你看见抽烟呢，就感觉自己就是可积极的，不要用身体去换钱，真的。哎呀，其实我们呢，在这炎热的夏天呢，为这个大伙服务啊，就属实的不易，真的。哎呀。好了，不说了，好了。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哎，乐呵的，就什么事儿吧，咱好好说。其实，沟通，好好的，是能够产生理解的。就像平时我们互相的说话，用公共出行的基本准则，你我各退一步，互相的理解，让每一段路途都舒心又安全。

昨天我就是从玉兰山，我打车，我就去北站。你说啊，下午2点多，车里呀太热了。我说师傅，咱能不能打一下空调？师傅说的，我不热。你看啊，之前呢，咱们就提到啊，就真是不一样。哎，有人怕热，有人怕冷，本来应该是正常的事情。车辆服务呢，本身就是双向的体谅，司机不能凭自身的感受忽略乘客的合理诉求，乘客也多一份包容，好好沟通。这附近摆摊太多了，有点影响交通，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得注意一下。是吧？前途无量就讲了，沟通是最重要的，就是任何的关系，你别说是乘客，有话好好说，互相的商量，那绝对没问题。

0: 但人家呢就看我热是吧，就说我满足他的要求了，我知道他是产后，所以呢我真的没开窗，我也没开空调，人家觉得我那么热，又给我买水又帮我擦汗的。回去的地方呢20多公里，不一会儿呢也到了，到地方人大姐特别感动。
1: 今天小圆早班哈，辛苦了，起得大早上那个动漫小班车，他的背贴他身上，他比我还热。好，咱们就共同桑拿一把呗，在这小出租车里头，这一路就是给他送到红门县，送到他家。完了呢，他媳妇儿就是跟他那个儿子东西哥说的意思，是吧？但是人家儿子还是挺不行他的啊，就是说的多少给人加点钱，就是啥呢？是出租车司机的身体也不是都那么好，也不是都那么就是健康。另外啊，抽烟喝酒对心脑血管确实不好，但是呢，尽量控制吧，啊。就说这些嘛。
0: 顺心顺意啊，说的都是心里话啊，而且我感觉顺心顺意，哎呀，你演戏肯定顺意，分享的这件事儿啊，说这个晚辈啊是比较通情达理，唯独这个婆婆呀格外的谨慎，呵呵，坚持不让开窗，不让开空调，生怕孩子受风，是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语气呀，不要太生硬啊，就是完全。但是如果拿这个当画饼去威胁，那我觉得就不合适了。哪怕出发点是为了孩子，那也容易让人产生不舒服。真的有错的话，那就赶紧投诉，那也必须得解决。从来未曾属于人性的事儿。风起云涌说，有些人吸烟呢觉得自己还挺有身份的。所以呢，青少年一定不能有这样的意识啊。

记得了吗？世界无烟日到底是几月几号呢？今年无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记得了吗？二手烟和三手烟哪一个危害更持久？青少年吸烟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可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当你心烦想抽烟的时候，你改成散步、听歌、聊天，戒掉因为情绪而产生的吸烟的感觉。在我的心上，一位叫华军的朋友说，光彩丽胶桥下面正在修路，建议施工方呢在路口提前放提示牌，现场有两个锥桶，这个标志不是特别的明显，就不知道前面是在施工，来不是成熟的标签，也不是解压的刚需，更不是社交的必须，真正的成熟是懂得爱惜自己，真正的热爱生活是守护家人的健康，真正的无限未来始于干净呼吸，健康体魄。希望呢，咱们每一个家庭少一缕烟火的味道。

0: 就在山海会，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1: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0: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1: 健康与美味
0: 尽在山海会。
1: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0: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1: 电话8096400286699，如果到桥南的旗舰店，请到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路南，电话是23996666，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加山海会微信群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今天
2: 购物卡呀，或者是充值办卡，您想买礼品，到时候呢，你就拿着这个充。

0: 卡里边的钱呢，就说带着这个会员卡直接到我们上会买一些礼品就可以了，礼品都上架了，而且呢，大粽子已经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啊。这个前一段的时候呢，我在广播里呢就跟大家来说，能够有你喜欢的这个食材，不是很单一。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就卖海鲜燕窝，这可能就是说没有适合我送礼的啊，不是的啊，这个可不是的，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让大家伙呢有这个误解呢也不好，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经常听广播，什么样的食材、多款的这个价位来让他选择，甚至搭配送的一些什么鸭蛋呢？蛋品就有很多种啊，很多种啊，烤的呀，或者燕鹅蛋呢，或者是海鸭蛋呢，各地的这个海鸭蛋都是应有尽有的。
1: 不是说我听明白，这个大元跟我们讲的了啊，不要是有活动的，这会员日今天是最也是五。

0: 或者是这个蜂蜜礼盒一盒，这里边是3大瓶的，充值3鲜送300呢，会送你10斤的五常大米，加上鲜豆、鲜的这个刀鱼一袋，或者是金汤的这个佛跳墙一盒。那纯5000送500呢，会送你10斤的胖头鱼，或者是大盆的这个佛跳墙啊。充10000送1000呢，赠送你20斤的这个胖头鱼一条，或者是秦宇品牌的这个佛跳墙一盒，或者是这个镇海堂6品的这个。
1: 变成1100了，10000呢就变成10000了。
0: 对，
1: 除此之外呢，还赠送给大家呢，就我们生活日常都用得到的，比如说五常大米呀、胖头鱼呀，是吧？这蜂蜜呀、粘豆包啊，甚至一些饮料，大大小小的就应有尽有。
0: 对，这都是这个基本上是家里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啊，比如说像海参这一块的话，就说单拿每一样的这个海参呢，都有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活动，单只的话10只送2只，而且呢，就说马上还要到高考了，是吧？高考了，我们呢就说家长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没有多少海参的，一定要给孩子们就说在考试之前呢助把力。是吧？能量满满，让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头。
1: 重磅提醒大家啊，海参马上要迎来高考了，这孩子们日夜的刷题啊，用脑量是比较大的，所以精神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所以呢，适量的食用海参，补充优质的营养，缓解疲劳，然后振奋精神，给备考的学子稳稳的营养加持。
0: 对，确实挺合适的啊。所以说这个海参这一块的话，不是说是到夏天了就不能吃了啊，有条件的一定要每天坚持吃这个海参，会让您就说在冬天吃的海参吃挺好的同时呢，你夏天仍然继续吃的话，会保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抵抗力的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啊，不要前功尽弃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哎呀，这个海参这个冬天就不吃，对，冬天吃完了夏天就不吃了，有这个误区啊。这个海参是温补的食材，它也不会说是夏天你吃完了燥热呀，像人参一样是吧？它没有那种现象，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天吃这个海参，而且呢你夏天的时候就不用吃大颗数的，吃点小颗数的30克左右的就差不多了啊。就还有这个加赠、买赠啊，还有办卡还赠送啊，其实送的东西就属于折上折，送的很多啊，核算下来这个海参呢也就是10多块钱一根啊，力度很大。也是希望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多吃点这样这一款海参，克数不大，但是呢吃的时间很长啊。这样本身在原价的基础上呢就给你打特价了，这回呢打特价的同时又给你打个折啊。比如说像氨糖原价是45块钱，现在特价38元，百年阁胶1098的这个一盒的这个纯绿皮的阁胶原片特价798元，还有这个五常的有机大米啊，都是在原价基础上给你。
1: 大海会的员工啊，平时也是看多了咱们时常的那个优惠呀，是活动的一些内容，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也真真正正的又看到了折上折的这种力度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些食材、营养健康的品类，也都是我们滋补，有效的帮助孩子恢复体力。你这个时候备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专注力在线，从容的应对这个高考的冲刺。
0: 确实啊，所以说这个应该说跟大家来说这么长时间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活动呢，打这个特价，那你趁着就是说有这个活动的时候呢，给家里边的这个考生是吧，中考的或者是不是考生的，现在学习压力也很大。是吧？这
1: 对。
0: 个也是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用脑的时候，你都不妨平时呢给他们就是吃一根海参，
1: 养生都是非常合适的。你把戒烟省下来的钱，去买海参，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今天呢，这个5月份最后一天的会员日专属的低价，那平时呢舍不得入手的朋友，现在应该是最佳的时机了。
0: 对。
1: 咱们山海会的工作人员呢也备了很多的存货，
0: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一定打好提前量，尤其粽子。这个粽子这一块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海会卖的粽子是浙江嘉兴的。如果你要是想多买的话，这个路途就很遥远啊，是吧？这得运几天呢？所以说你要想大批量的团购啊，是吧？采购啊，你一定要提前 这个打好进店消费了，我们就有满额赠送的这个活动，赠的都是您平时吃的一些好食材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买

0: 多赠啊！那节目最后的时候，仍然送出今天的这个生日祝福，有三位好朋友过生日，分别是周丽、徐红和郭冬丽，祝福这三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圆再次提示呢，这次的活动多捆好物，限时特价，福利难得，欢迎各位多多关注山海会。今天的这一首《小美满》送给过生日的朋友。

0: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

上午好，各位朋友，依然是小袁在陪伴大家。那我十点下班会有另外的主持人陪伴，所以我们还有半个多小时的相互陪伴的时间。音乐治愈心情，健康成就生活。我们也不说远方的山海风景了，我们就聊一聊每一个人的日常，烟和酒。因为在早晨的动感早班车周日版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就提到了今天呢是5月31号世界无烟日。小节奏的幸福说，我是压根儿不吸烟的，而且我现在呢都戒酒好多时日啦。日子匆匆，生活滚烫，我们总是在奔波里追逐风景，常常忽略了最珍贵的行囊，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很多人的解压方式呢，就是疲惫时候的一支烟。之前龙旭哥还讲呢，饭后的那一支烟太难戒了，聚会时候的一杯酒。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呢，这些习惯性的爱好也是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送给所有认真生活的我们，烟呢能戒就戒，越早越好，酒适量为宜，浅尝则止。

0: 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讲呢？或者是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带上音乐去旅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吧。
1: 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
0: 说说你的小小的生活习惯，戒烟小故事，日常小养生，边听音乐边聊生活，守护健康。

左手柴米油盐，右手诗和远方。下决心做什么事情啊？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这里的歌声送给你，丰富你的生活。熟悉的旋律，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喜欢刘明湘的版本。

熟悉的旋律，很好听的版本。看到了金尊优越的留言，小袁周日上午好，今天是5月31号，世界无烟日。我曾经是一名烟民，一天最多吸两包烟。2010年开始，那也就是16年前，到2013年彻底的把烟戒掉了，3年把烟戒掉了。到现在已经是连续13年不吸烟了啊，也就是说戒烟的过程需要3年啊，从减量一直到不吸有13年的时间了。我戒烟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代替品，只是用意念心理暗示，花了3年的时间把烟彻底的戒掉了。我自己觉得这份戒烟工程很有意义，那是相当有意义啊。金尊优越能够把烟戒掉的，那也是非常让人佩服的。

很多朋友觉得呢，抽烟是几十年的老习惯了，我也改不掉。喝点小酒放松，无伤大雅。其实呢，身体的透支从来都不是一瞬间发生的，都是日复一日的积累。所以呢，烟和酒到底该怎样的对待，是对自己身体最好的负责。时间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

0: 兰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不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有一段语音留言，我们听一下哦。
4: 小袁，点一首
5: 《
4: 梨花又开》是韩红唱的吧？
3: 梨花又开放，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有很多的版本，一样我也喜欢韩红这个版本，是不是大家也有这样的情怀呢？这不是我们可爱的花花小姐姐吗？我们先听歌啊，一会儿再聊。

谢谢花花小姐姐点播的这一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能够感受到这种旋律的悠扬，既有民谣的清新，又有流行音乐的感染力。这个词曲是高度统一的，再加上非常有特色的韩红的声音，能够感受到这首歌的核心的情感，就是回不去的故乡，忘不了的童年，人类共通的永恒的母爱的主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梨花开满的院落，它非常精准地击中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精神乡愁，成为连接个人集体的记忆情感的纽带。

0: 谢谢。
1: 我觉得最后这几个字韩红的处理真是让人难忘，这不仅仅是一首老歌的推荐，也是一种情感的体验，它就像是一坛被时光窖藏的美酒一样，刚刚闻到的是梨花的清甜，入口是童年的温暖，再回味就是无边无际略带酸楚的乡愁，在任何的季节或者是返乡之旅。接下来的这一首同样能够让你到达丽江的一首《一瞬间》。

刚才的那一曲民谣《一瞬间》，丽江小倩也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歌词呢简简单单，但是听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有一个特别值得向往的地方。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节目的名字一样，带上音乐去旅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落空，会让你觉得理想真的实现了。有些时候呢，就趁着时光正好，青春正好，去你想去的地方，爱你想爱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昨天和一位朋友聊天，他就提到了在初中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好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那时候还是 QQ 的网名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说那个时候呢感触不是特别的深，到现在已经是成年，年过半百，如今才明白原来想做自己做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一首歌《南风》送给你。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

好，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中国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今天的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卸下一周的忙碌，让旋律作伴，跟着节奏出发，不用收拾行囊，此刻呢，就让我们用耳朵去奔赴一场轻松且美好的音乐之旅，精彩马上开始。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同样呢，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宋亚轩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胆小鬼》。

耳边有金曲，心中有远方，愿美妙的旋律陪伴你度过惬意悠闲的双休日，一起来享受这场音乐旅途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宋亚轩带来的《胆小鬼》。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精挑细选的一组非常好听的中文歌。时光的流水并没有将它们冲淡，反而呢，将它们洗刷得更加的纯粹，更加的让人感动。那这首歌曲，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东风破》。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东风破》。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会共同分享到的这样的一组歌曲呢，都是超级好听的这样的一组非常棒的华语音乐。下面呢，咱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喜欢你》。这首歌曲呢，是他们改编自 Beyond 乐队黄家驹的经典粤语情歌。邓紫棋呢，在2014年的时候，在《我是歌手》这个舞台上惊艳的翻唱，一下子呢就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曲保留了原曲的旋律精髓，节奏呢更是舒缓流畅，特别的贴合现在的审美。歌词里面也藏着黄昏街道的思念、失去后的怅然，还有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喜欢。邓紫棋的翻唱让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的遗憾，多了一份治愈和温柔，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光，伴随着经典的旋律去感受纯粹的心动与深情。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邓紫棋的经典老歌《喜欢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喜欢你》。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一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温柔的英伦摇滚曲风，前奏一响，就好像是夜色里慢慢亮起的星光，治愈又有力量。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乐队主唱毛川的真实的心境，关于爱与信任，也关于对旧人和朋友的怀念。歌词里唱到，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唱出了很多人迷茫的时候渴望被指引，渴望重拾真诚的心情。这么多年啊，它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也是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更是无数人在低谷的时候的治愈单曲。不管你是怀念过去，还是在寻找新的方向，这首歌曲都能够温柔的去照亮你所有最艰难的路。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带来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继续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志文翻唱的一首歌，叫《最浪漫的事》。他把这首歌曲唱出了不一样的温柔质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的温柔细语。这个周末就让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歌陪你一起想象和爱人慢慢变老的浪漫模样吧。一起来听来自金志文《最浪漫的事》。

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黄丽玲带来的一首歌，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她的嗓音像是带着故事的晚风，把爱而不得唱得淋漓尽致。明明想忘记，却还是忍不住想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都被这首歌温柔地接住了。

0: 鲁莽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10:30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城市中心位置现在云飞街沿线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呢，云飞街洛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概得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车辆尾部呢排到了南京路上。那其余的云飞街沿线呢，北向南包括呢从和平路从这个洛阳路一直到延安路的路段还都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中央大街沿线南北双向比较好走，人民街和市营街沿线南北双向也都是处于特别畅通的状态。那延安路现在呢是东西走向非常的畅通，重庆路沿线的行车压力呢体现在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南门。那在这里呢，从利民街路段一直到向阳街路段啊，南北双向呈现出的是一种饱和的状态。城市以南的位置指现在大部分的路面呢都是特别的清爽。那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叫做多喜乐的朋友啊，他跟我们说到了，说在这个附属医院10点钟的时候，有一排出租车堵住了进车通道，正常就医的车辆无法通行。还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我看到了，就是一整排的出租车在紧贴着附属医院南墙的这个位置，但它留出来的这个通道，我就很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这个通道是不是正常的车是过不去的，还是就可以通过，但是呢就非常非常的狭窄，特别不好通过，到底是哪种情况呢？因为我看到了啊，它是出租车是紧贴墙的，如果根本就无法通过的话呢，希望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然后我们会请有关部门呢到现场来去这个做一番调整哈。那也特别的感谢这位叫做多喜乐的朋友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双休日特别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嘿，朋友，
3: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2: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3: 带上音乐去旅行，
2: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带上音乐。

这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啊，好多的歌手都超级喜欢的一首歌。可以说李荣浩的这首《李白》呢，一开口就带有独特的松弛感。他用轻快的旋律和带着点玩世不恭的歌词，把对自由的向往唱得洒脱又自在，不用像李白那样斗酒诗。

0: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带来的《小情歌》。清风清澈又独特的嗓音，把爱情里的纯粹和美好唱得跟童话一样，不用复杂的誓言，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就能够唱出我们心中的甜蜜和温柔。

好了，继续来跟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带来的一首歌，叫《其实都没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宗纬带来的一首歌，叫《其实都没有》。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着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而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月半小夜曲》。这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李克勤呢，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像小提琴的旋律吹进温柔的晚风一样，他的嗓音深情又克制，把一段无疾而终的缘分唱得婉转又动人。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首超级经典的粤语情歌。

郑秀文的《终止美丽》是很多人心中的治愈金曲，她用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在爱里学会成长、学会爱自己的故事。因为有自信，所以美丽。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正在闪闪发光的你。

轻快活泼的旋律，充满少年感的歌词，一开口就好像是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接下来就让这首元气满满的歌带我们重温那些闪闪发光的青春吧，一起来听《青春修炼手册》。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TFBOYS 带来的《青春修炼手册》。下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我怀念的》。这首歌曲把爱情里的遗憾和不甘唱得淋漓尽致，她干净又带着倔强的嗓音，把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这样的心情，唱得让人心疼又共鸣。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叫《我怀念的》。下面咱们继续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行亮带来的《愿得一人心》。那这首歌曲呢，旋律温柔又治愈，他用清澈的嗓音唱出了白首不分离的爱情向往。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纯粹的心愿真的是格外动人。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
3: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金玟岐为电视剧《白日提灯》所演唱的插曲《最后再靠近》。

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洁卫电视剧《重生的花》配唱的主题曲。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碧晨为电视剧《竹玉》配唱的主题曲，歌曲的名字叫《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为电视剧《繁花》配唱的插曲，名字叫做《流年》。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
1: 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会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好的，那12:15的时候，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着我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2: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2: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3: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3: 3215670，
0: 吉林

0: 郑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12:28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城市中心位置现在呢，大部分的路和中央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有少许的这个排队的情况啊，但是呢，一到两组信号周期也是可以通过的。铁北现在几个桥洞都特别的好走，重庆路沿线呢，在重庆路和明德街有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行车压力稍稍有，大桥的桥面都特别的好走，没有形成过于明显的拥堵。还有一些其他的路面呢，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特别的好走。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一飞的朋友，他说解放路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信息呢是解放路与徐州街的十字路口，也就是城市之光小区，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了机动车与电动车的刮蹭事故，占用的是左转车道，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避让一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李润鹏小朋友他说，今天你超级棒啊，跟爸爸一起完成了幼儿园组织的4公里迷你马拉松比赛。那我觉得这位小朋友呢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那在这里呢也把一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可以一路茁壮成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绿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绿光》。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特别欢快的歌，那歌曲的名字叫做《抱一抱，笑一笑》。这首歌曲啊，是来自成龙和沈佳润为《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配唱的电影主题曲。欢快喜庆，锣鼓和鞭炮的音效呢，将那种欢乐的氛围拉满，老少合唱，温暖热闹，传递的是一种难得的团圆和快乐。一起来听成龙、沈佳润带来的《抱一抱，笑一笑》。

继续来跟我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叫做《永远不回头》。《永远不回头》这首歌曲呢，是电影《飞驰人生三》的这样的一个片尾曲。一首歌曲，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你真的喜欢电影《飞驰人生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将会让你热血沸腾。

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飞驰人生三》的主题曲，由沈腾、尹正、黄景瑜、张本煜和魏翔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永远不回头》。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星河入梦》。那这个呢，是电影《星河入梦》的主题曲，宋茜、王鹤棣他们两个共同合作的一首歌，轻快电子加上热血 rap， 旋律明亮有张力，梦境冒险感十足，青春无畏，浪漫有然。

唱和王鹤棣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叫《星河入梦》。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鲁振威带来的一首歌，叫《小小世界》。

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希林娜依高带来的一首歌，叫《博物馆奇妙夜》。这首歌曲呢，是复古迪斯科加流行，节奏跳跃，俏皮灵动，好像是欢乐的夜游，轻松又时髦。一起来听《博物馆奇妙夜》。

下面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笔畅带来的一首歌，叫《走过世界的每个角落》，轻快流行，旋律舒展又明亮。这首歌曲温暖治愈，像一路看风景，自由又充满了力量。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影城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

星演唱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0: 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2: 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岭海17度，易县16度。明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集中一些。云飞大桥整体桥面上没有啥问题，中央大街整体还可以啊。铁北这边也是没有啥，整体来看路面上还都是不错的，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童真

经典当中的经典啊，1955年是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一个主题曲，旋律相当于来说，你会感觉到好像歌词当中都是充满着。

0: 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
2: 可以报名参加。蓝丝带啊，就是一年一度吧，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在高考接送考生期间，各位家心里会比较暖暖的。

周深的歌曲比较悠扬，刚才也说到了他的声线是比较细腻的。接下来我再听一首他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做《小美满》，很多的朋友也都听过，不管是在下班

0: 19.9，抖音就能抢。呼和浩南、星月、安代兄弟领衔，每晚19点开演，抖音抢票，世博园等你嗨翻全场。
1: 重庆路还有北京路和人民街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比较畅通的，广州街还可以啊，桥南整体的路面情况是不错的，是比较畅通的。路面上有什么特殊？四股建筑群六一儿童节是正常开放的啊，正常开放的，正常开馆儿，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

手滑看一下他们的游玩的环境，更有一些新进的萌宠的幼崽呢是重磅亮相，为大小朋友也是打造了专属童趣游园的惊喜。先最佳的打卡看点也跟大家说一下，像优雅的白天鹅、温顺的小羊，还有憨态可掬的

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为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近段时间也跟我妈做了一个聊天儿，我说你给我讲讲你小时候是咋进行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吗？我妈说我没有六一儿童节。我说你玩啥呢？听得我心都酸了。其实，在小时候的儿童节当中啊，我们是没有手机的，对吧？也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但是依然玩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回忆一下我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我有的还记得还比较清楚的，比如说像翻花绳儿，翻花绳这个得两个女孩玩，基本都是女孩来进行玩的啊。笑颜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分享小时候的一些，玩的一些小游戏，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也会玩啊。可能我觉得六一儿童节这天玩的时候，我更开心一些，总觉得这是属于自己的节日，所以说。比较幸福一些，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什么样的六一儿童节？小时候玩过什么样的一些游戏啊？先说一下我吧，我觉得翻花绳是我有时候玩的还比较多的啊，有时候会玩，时间特别长，两个小女孩一块玩，用这手指简单的比划两下，就可以翻转出许多的一些花样，比如说像金鱼呀、还有钱包啊，各种网状啊，一朵花呀、特别特别神奇。我感觉那时候就是好像翻过来，简单的比划两下，它就出来了。那时候呢，好像你也得记住，就是我这个手应该是怎么勾一下这个绳儿，这个手怎么勾一下这个绳儿，然后出来钱包啊，还出来网状啊，或者还能出来一朵花呀什么的啊。这个是小时候，比如跟很好的一个小姐妹儿玩一玩翻花绳，可能现在的小孩都不一定玩这个了啊。再说一下跳皮筋儿，跳皮筋儿这个，小时候吧，我觉得也算是小女孩的一个最爱。一放学呢，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跳到天黑都不太舍得回家。这个呢，必须得是。哎呀，正儿八经跳的话，你得三个人，两个人撑着，一个人跳。但那个时候呢。

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放学就需要回家了，那就两个小朋友他也可以跳，你就把绳拴到树上呗。实在没有人给你跳的话，那就是两棵树，你把这皮筋给它绑上，对吧？先从脚脖开始，然后再到膝盖，然后再到屁股，再到腰啊，然后再到胸口，再到肩膀啊，鼻子呀、眼睛啊、嘴巴呀这些啊。就把这个皮筋放到相应的一个位置，还有呢，就是到你的头顶，再有一个最厉害的就是到你的头顶，不是一眨，这手眨开之后，就把两手举起来，这样的话来进行跳皮筋儿。跳皮筋儿，反正小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多玩的东西，跳皮筋儿也比较，我也比较啊，像头沙包啊这种都是比较喜欢的。但跳皮筋儿呢，我更喜欢一些，因为我觉得我在跳的时候，我跟它随着这个皮筋儿的高度啊，我能够一点一点把它跳过去，心里特别有一种成就感。这就是跳皮筋儿，这山东的一个玩法啊，鲁西南的一个玩法，我不知道锦州啊、东北这边是怎么玩的。这是跳皮筋儿。

0: 说到了小时候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六一的时候是怎么样度过的童年？刚才说到了，我呢会翻花绳儿，还有呢就是跳皮筋儿啊，抓石子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这是小时候我也比较就是喜欢玩的一个小游戏。那个时候呢是小伙伴们是席地而坐的，嘣一下就坐下了，我才不管我到底穿的是白裤子还是黑裤子啊！呵呵白的、粉的、绿的，啥我都敢往地上坐，只要是开心就行。先抛一个石子儿，再抛两个，眼睛跟那个脖子啊，就不停地跟着这个石子儿的抛上落下摆动啊。那个时候呢，玩的时候我先抓一个，抓完一个之后，那你能接着，那你就继续来，然后你再抓两个，抓了两个之后呢，你能够抓得着，那你就可以接着抓三个，然后依次抓四个、抓五个、抓六个、抓七个、抓八个啊。最多能抓几个？这个我有点忘了。其实应该是你手里有一大把的石子儿，让哗把它全散出去。它可能有的离得比较远嘛，是不是？有的可能，就是离得近，离得近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抓起来了。离得远，你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是甩起来之后，然后呢，我这抓一个，这抓一个，也就是他俩不是一起抓的，而是一个一个抓的。然后等这个抛出的小石子儿落下之后，哎，砰一下就落在手里了。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开心，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会觉得哎呦，我赢了，呵呵，我还可以进行下一轮呢。那个时候呢，就还有抓三个，这三个如果离得相对来说远一点的话，我就咚咚咚咚啊，一下全给他抓了。玩的时候，如果说你玩的特别好，还可以引起就是周边小朋友的一个注意力啊，他们就会觉得哎呦好厉害呀！那时候觉得就好有成就，甩的那胳膊都疼啊。谁拍的翻过去了啊？你得给他翻过去啊，就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画片。就算那个时候我的手都拍疼了、拍红了，胳膊都快脱臼了，那个时候呢也不是很在乎，就觉得哎，我一定要把它拍过去。啊！我不拍不过去，我今天饭我都不吃了。就那时候，书包当中也会有一些小玻璃珠，然后书包一背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的响。这个对于男孩子来说呢，他们会更喜欢一些。玻璃球撞来撞去，听着那个声音啊，再加上玩的那种乐趣，还有周边的人，小细沙也行，我觉得是玉米粒儿吧，我小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呢，细沙的话，你要是缝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它可能会漏沙子。现在呢，去一些露营地的时候，看到一些小朋友们可能会集结到一起，也会玩这个投沙包，而且呢，不有一些游戏它都给摒弃了。当然有一些特别经典的一些游戏，它就会被大家所熟知、所记下。每次一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小朋友在，哎，玩点什么呀？丢沙。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
2: 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3: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
0: 口这边，锦绣前程这边啊，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有一些多。桥南目前没有啥问题，整体来看还可以啊。这一时间段大家行驶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当然，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呢，跟大家一起来共，有时候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呢，也会有类似的一些小游戏啊，瞎子摸人儿。我记得好像是看到一个短视频，在一个屋里边，那个屋顶上去了。你感觉你摸到的是一个人儿，其实你往上摸还有一个人儿啊，再往上摸还有一个人儿，那几个人就是你骑我脖，我骑你脖。短视频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根据这样一个游戏延伸出去的啊。还有一个吧，我觉得这个吧，哎呀，玩啊，比如说不知道去哪玩，哪儿都堵。

多，那不妨在家里面也可以跟他设置一些，小时候的一些小游戏，跟他一起来进行互动互动，是吧？也是比较好的啊。单腿膝盖这个，我觉得目前就小小孩就不用玩了。我总感觉稍微还是有一点危险。一个老师当那个老鹰是吧？一个老师当鸡妈妈，然后后面带着一堆小鸡，带着一堆鸡宝宝，然后小鸡们吓得左躲右闪，尖叫声从头到尾都不断啊！快跑快跑，是吧？那个时候也会感觉到很有童真性，是吧？说的这些应该大家都玩过吧？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不知道东北这边来进行玩那个啥的时候，就是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到底小孩都有啥？南北，就是那个折一下，我就折的像个，反正你就是那叫啥来着？我有点忘了。老跟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是小时候啊。然后这张纸当中，然后你写上东啊，然后是什么什么什么，西是什么什么什么，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北是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个大锅啊，那样的话来收取信号，然后坐到那儿看看《西游记》呀，看看《葫芦娃》呀，特别特别开心，而且是大家伙一块儿看，所有的小孩都一起看。那个时候呢，家里。我记得我家是没有冰箱，然后每次呢都会有老爷爷，然后让孩子呢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或者说他想怎么来进行度过自己的六一儿童节，想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溜达溜达，哎，这些呢都可以去满足他，毕竟嘛，人家的节日你得让人家开心呢。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六一儿童节当之前呢啊，这个关于化妆品最新的一个提示，发育是还没有完全啊，上面完全表层、表皮层的更薄一些，然后皮脂分泌呢是较少一些，皮肤屏障发育也是我们要想一想它的成分是否简单，杂质要少一些，配方尽量的简单啊，防腐剂要少一些，尽量少添加盐素。你不是儿童化妆品，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标注的，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小金盾的标志。再说一下，不盲目的追求功效，3岁以下的婴幼儿不适合使用彩妆。可能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会看到小孩的脸上贴着一些小小的彩妆，或者画的相对来说，说明该产品是属于儿童化妆品，并不代表这个产品已经获得了监管部门审批或者质量安全得到认证。所以说，记住，认顿之后还要查备案、看包装、选正规的渠道啊，这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啊。有这个小金盾了，它不是产品安全有效吗？在这里要说的是，当然是不建议的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田燕也曾经介绍到，他说我国的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并不属于儿童化妆品的范畴。儿童化妆品监管管理规定明确当中在的不良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在这里啊，烫发染发不建议啊，不建议。再说一下口红、腮红、玩具热销等图示用的玩具产品，不能作为化妆品使用。按照一般玩具产品标准出口出来的口红玩具，

0: 这个看了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你看像这个风起云涌收到了，他说主持人六一了，小时候玩丢手绢啊，送小朋友一首歌《蓝精灵》，想要点歌的话，我们十八点之后啊，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听一些歌曲啊。
1: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
2: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当然还行，没有造成很大的拥堵。广州街还有人民街整体路面上的情况也还都不错，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呢也是跟大家了解了天气情况啊，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是阴有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

间18:06，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啊，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已经发过来了，但是呢，先听我推荐的几首歌，呵呵，好吧？来听一下，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
1: 交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

计区的8-89号，也就是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前前台门诊前台，电话400-080-0416，400-080-0416。还有呢，是博大驾校科技路，科技路喜来登县里。那么在考场附近接送孩子的时候呢，会提供停车优先。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采取的是优先出警，快速处理。令狐少侠说到了小时候呢，我家是住在八一公园的旁边，尤其是在村里面，我觉得老多了。一到季节的时候，我们就去抓蝴蝶、扑蝴蝶啊。他还说了，我们在公园里面跳皮筋儿啊。想到这里呢，我想要给，哎呦，原来说到这儿，你想要给谁？西风的女孩点一首《童真年代》啊，愿她能。

0: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看眼光无影的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四大天生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叫我做拍拖王。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0: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1: 我带着一片

熟悉的旋律响起，你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

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0: 耗尽我
1: 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它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0: 在你的。
1: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也
2: 珍藏爱神所，谁愿寄创锁，匆匆往事。
1: 哪一种浪漫

0: 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
1: 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
0: 还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

给你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

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恋。

0: 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
1: 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
0: 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
2: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
3: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o.1？ 当熟悉的旋律

球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0: 还带了俩孩子，一个小黑孩一个小红孩，这俩孩子非常讨人喜欢。白云瑞啊，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就不相信我方树安找不着我干老徐良。这方树安呢是满腹的牢骚啊，可是过了半天，方树安就犯愁了，找了一片树林儿，我那点能耐我太清楚了，我能干点什么呢？这是东海小蓬莱，这不是开封府，我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遇上个仇人就能把我收拾了呀，这可怎么办？房树安是越想越害怕，官不大也不怎么讲究，可是在这儿来说就不错了。房树安迈步走进饭馆，一看有六七张桌，坐着十几个吃饭，我饿了，正琢磨着，从饭馆外头来俩小孩，走到前面这个黑脸，走到后头那个红脸，俩孩子也就十四五岁，个头一般高，都胖乎乎的，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红头绳，挺大个脑袋还戴小帽子，哎，再看扁平的脸还没鼻子，斗鸡眉小母狗眼儿，稀巴楞登有点黄胡子，背背小片刀，这位还背个小片刀，看见了？我说这刀有什么用啊？是练武的，是修脚的，是剃头的，嘿嘿嘿嘿嘿，干起来了，鼓着腮帮攥着拳头，哎，我求鬼，你嘴里可别带脏字，你要是嘴巴浪叽的，你可欠揍。
1: 你说什么？我欠揍？好，我这阵浑身上下正不舒服，正想
0: 说，你看着没？和气生财，吃饭就吃饭呗，谁少说一句就得了，互不让步，这非动武吧超。哎呀，你看这怎么办？伙计突然想起来了，我管人家怎么办干嘛？这饭钱还没给呢。哎呀呀，白搭了两桌饭，小黑小。

0: 爹多娘小，那我们能干吗？顾起我们才交了手。别看他个大，个大他是空躺的，不系我们哥俩的对手。正这时候，爷爷您来了。
1: 哦，老头挺明白事儿，赶紧来到房川近前，一躬扫地：“
0: 壮士，对不起，对不起呀、啊，我这俩孩子不懂事情，多有得罪，还望。”这房川是无力不起早啊，想到这儿，老方一笑，这笑这难听劲儿，就别提了，把老头吓一跳。哎呀，恕我眼拙呀，壮士，您是哪位？
2: 啊，把我都忘了，多够意思。哎，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刚分手。
0: 哎呀，闹了半天是方爷，方爷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方老爷，恕老朽眼拙，这厢有礼了。
2: 拉倒拉倒，别多礼。
0: 这个叫方奎，这个叫方茂，他们要拜徐良为师。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见着铁掌方飞方大侠，生活不成问题，所以就专心致志培养俩孙子。这俩孙子是他的心肝宝贝，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老头是练武的出身，把能耐传授给俩孙孙。这俩孩子不太满意，万贯家财怎么的都行。老头呢也想结识结识上三门的英雄好汉，也想到开封府去开开眼。老头一看南侠这人真好，那么大的名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呢、啊、老头就放胆子把话都说了，一指着回家吧，不要，不走上哪儿去，去找徐良去。你不是说了吗，徐良下了什么通天观连云山，咱就向那找去。哎呀，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好吧，走，领你们找去。咱这么说吧，找去。哎呀，找了好几天，阴空心渺，没有办法，他们找个地儿住下了。爷儿仨呀，想溜达两天，实在没信儿，就回家听信儿去。等以后再出来接茬找。今天这俩孩子在店房里待不住了，磕头嘛。这俩孩子还真乖。趴在地上就磕头，哎，参见西兄，参见西兄，
2: 你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拿我当球踢。
0: 好几天过去了，您俩答应帮忙，怎么帮忙啊？什么时候给这俩孩子介绍拜师？
2: 哎呀，老爷子，咱知道一去不回头啊，到了现在生死不明。要不就我跑这儿来干嘛呢？我就是找我干老来的，现在遇上这么多的麻烦，你叫我怎么叫他们拜师？师傅都没了，拜谁去？就立下手工一件。
0: 那好吧，我尽力而为。方叔安说，说话呀光说不行，咱得有实际行动。这样吧，咱四个人两路分兵，你也去找，我们也去找，你看好不好？将来人伴贤良品自高，挨金似金，爱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台，明白吗？
2: 哎呀，你说话一套一套的，真有意思。好了，那我们就跟着你，听你的话。
0: 房叔安领着二小回到店房。那么房叔安上哪儿去了？怎么带来俩小孩？咱把这事儿介绍完了后，闲言手续书归正文。方叔安到这一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还打着，这白云瑞在这站着，身后还有俩老道。跟白云瑞一了解情况，
2: 你说话够损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有名的大饭桶？行啊，爱叫我什么叫我什么。那老爷子，我想问一问您了，本名叫什么？
0: 尚怀义。
2: 嗯，绰号山药蛋。 您口口声声管我老叔叫

0: 主子，这怎么回事？你也不敢当，不敢当。我老婶儿，你这么叫可折杀我的阳寿。要房栓，这老婶儿从何论起？嗯哼，你跟我老叔真心实意，那是自然。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
1: 好，
0: 好啊。不管何时何地，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吗？绝对不变。我老叔可有媳妇儿，你不后悔？不后悔。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Joe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0: 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0: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1: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2: 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就最近一段时间都在打电话说什么什么什么以前的一些高端产品用的特别好，
3: 嗯，
4: 然后一年当中可能5年有史以来，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减免的政策，或者是赠送的政策，达成深度的合作，
3: 嗯，
4: 很多产品都低于他们的出厂的价格，
3: 是的，
4: 啊，然后呢没有一分钱的中间商赚这个差。这次惠民月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这是很多的这个制药企业上市公司难得的5年一次给我们的优惠力度，很多
3: 进口的产品送给您，纯纯薅羊毛的活动，就是让大家真实的体会到实惠。关键这个活动是5年仅有1次啊，惊喜超乎。您看，咱们给大家发放了那么多的高端好产品，
4: 嗯，
3: 像美国高含量的辅酶，韩国实验室进口原料的伽马氨基丁酸，
4: 嗯，
3: 日本的乐基肽，
4: 嗯，
3: 为什么返厂的产品是姜黄素呢？
4: 哦，
3: 不是应该发和心脑血管相关的产品吗？因为它是大病重，
4: 肝脏所主宰的这些一系列的功能，称之为是咱们调理人体健康的总指挥，也称之为叫总司令。
3: 嗯，
4: 你看这个评价高不高？
3: 高，
4: 对吧？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当我们的肝脏的功能不好的时候，
3: 嗯，
4: 昨天讲了，我们常见的这个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跟肝脏的这个同龄血液的功能有关系？
3: 嗯，
4: 罪魁祸首就在我们肝功能下降上吧。
3: 嗯，
4: 好了，今天我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椎间盘呢、腰间盘呢、膝关节炎呢、筋膜腱鞘、软骨垫的问题，是吧？是不是也属于筋的范畴？
3: 对，
4: 归谁管？
3: 肝。
4: 肝，你看很多人说，哎呦，那心脏的问题原来背后还归肝管呢。
3: 对
4: 喽，它这个弹性就归肝管。
3: 嗯，
4: 然后这个血液从心脏里啊收缩之后挤压出来了，它是不是得流遍我们缩的能力？它这种弹性是不是也属于我们说肝主筋的范畴？
3: 对，
4: 那它背后也是谁来调控的？
3: 是啊，
4: 当你肝脏的功能下降了，主筋的功能下降了，心脏的收缩能力也下降，还有什么血管它收缩的能力就不像以前，它就会凝结成块。
3: 对，
4: 那么凝结成块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
3: 血栓。
4: 血栓，
3: 嗯，
4: 啊，那你这个血栓越堆越大，越堆越大，堵在脑袋里，那不就是脑梗、腔梗吗？
3: 嗯，
4: 啊，然后把这个血管壁由于没有弹性的，它容易出现密密麻麻的裂口，
3: 嗯，
4: 是吧？再加上淤堵，是不是容易造成突然间的爆裂？
3: 对，
4: 出血，这什么脑出血，是吧？那堵在心脏那儿呢，那不就是我们常说了，人家医院再也不敢给他下支架了。都没地方下了，
3: 嗯，
4: 而且呢他这个血管壁已经变得又脆又硬了，如果强行的把这个支架撑起来的话，这个血管壁很容易出现破裂的情况。
3: 明白，
4: 那这就跟我们很多老年人吃这个桃酥似的，
3: 嗯，掉渣了，
4: 一碰就包括这个肝脏所主宰的这些功能，它重要不重要？
3: 太

0: 结果啊，它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啊，而且动脉硬化是每个中老年朋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吧？如果动脉硬化进一步发展的话，是吧，不只是血糖血脂和血压了，你比如说脑出血呀、心梗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些重大疾病就很快会找上门来的。
1: 这肝的重要性它是等于同时得到了中西医的一致认可、
0: 对呀、中医早就认为我们肝脏是整体的一个功能，是吧？你就是没有关注血压血脂异常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就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我告诉你，曾经有一个高血压26年的患者当时找到我的，你知道他什么情况了吗？就是凡是市面上能叫得上来的，就这个
1: 惊喜，
0: 我给他开的这些临床的降压药基本上他都用过。
1: 嗯，
0: 怎么就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配合上来一个疗程，怎么血压就平稳了呢？所以说大家伙啊，咱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一定要讲究这个科学的方法，
1: 嗯，
0: 知道背后的道理，咱得学会用这个巧劲儿，倍儿棒啊。
1: 嗯，
0: 他买那墓地啊，我说了你就当投资吧，因为这个10多年前买的墓地现在这价值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你把这个墓地你卖了转手还能挣不少，因为你现在的体格最少10年内你这个墓地是用不上的。所以说你说净食啊，对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来功能衰竭没的。
1: 嗯，
0: 所以说肝功能的好与坏决定着咱们人的生命的长短。那你看咱们这次健康惠民月给大家伙返场的明星的产品是什么？不就是美国的这款原装进口的生命活？
1: 开始吃保肝护肝的药了。
0: 嗯，
1: 慢慢的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动脉硬化还出现脑梗了。
0: 你看看，
1: 他就在想啊，想不明白，说是医生给我开错药了，还是我买的假药了呢？这药怎么越吃越多呀？指标越来越不稳定呢？其实这就是因为肝脏受损伤了。
0: 用的这个护肝片那是最基础的护肝的产品。
1: 嗯，
0: 对于我们没有基础病的患者你可以用。
1: 嗯，
0: 对吧？但凡我们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朋友来讲，你再用这种单纯的基础的护肝片，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弱了。
1: 嗯，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修复我们肝脏的损伤，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目前来讲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前沿的明星产品在临床上用的最多的就是姜黄素。
1: 嗯，
0: 就是姜黄素。你看在美国很多临床的一些知识啊，
1: 是啊，最后救命的药就得靠肝脏它的代谢能力去分解它了，
0: 你才能吸收啊。那你肝脏，对，你肝脏没功能了你怎么吸收啊？
1: 嗯，
0: 再好的药你对你没作用啊。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同样的情况下，在美国，在美国，我告诉你，我也每片的含量高达490毫克呀，
1: 高含量的，
0: 对，这属于是临床精准治疗的剂量啊。
1: 嗯，
0: 它能够短时间内把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提升30%，那你说瞬间提升30%，别管它能维持多长时间，你瞬间把这个肝功能提高30%，针对我们各种危险疾病的一些有专门治疗意义的一些药物，你药效的吸收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一个逆转的作用。
1: 嗯，
0: 而且都不用加倍了。
1: 嗯，
0: 它可以加倍的吸收，而且产生的药毒它可以加倍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你等于说迈进抢救室这个脚你又撤回来了，硬生生的把你的心梗推迟打麻药。
1: 嗯，
0: 这一针麻药下去了，你知道麻药的毒性是最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很多医院就不敢做。而且再说了，手术的过程当中肝脏的代谢如果要不行的话，它这个人体的血液是留不住的。
1: 嗯，
0: 伤口也不爱愈合的话，开展后续的治疗效果才能够好，因为在用药的时候它能够加倍的吸收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画家到这个美国哈佛防猝死研究中心，哎，人家同样就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给这个画家用上了。
1: 那怎么样呢？
0: 就像我说的，先把命给保住。
1: 嗯
0: 嗯，说给他开了整整一个疗程的生命黄金高浓度的姜黄素。
1: 嗯，
0: 让他回家之后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使用，慢慢的提升他整体的肝脏的功能。
1: 嗯，那相当于是又多吃了一种药啊。
0: 对啊，好像是多吃了一种药吧。
1: 嗯，不实现了。
0: 实现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而且这位画家原来我说了每天得

0: 吃二十多片药是吧？
1: 嗯，
0: 姜黄素配合上吃的第一个疗程，他这二十多片药，那大家伙如果说身体当中的毒减少了的话，会明显的感觉我们皮肤好了，
1: 嗯，
0: 老年斑少了，
1: 哎，
0: 身体有劲儿了，
1: 嗯，
0: 精神头足了，
1: 嗯，
0: 而且胃肠道的功能也比以前更好了，
1: 嗯，
0: 啊，胳膊腿活动起来也自如了，
1: 对，
0: 不咔咔的响了，而且身体。就算
1: 对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姜黄素，
0: 嗯，
1: 别管说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是常年用药的，只要一体多病，身体就少不了毒素。
0: 当然了，
1: 而
0: 且我们说这市面上护肝的产品是吧，很多吧，
1: 嗯，
0: 你买对了，保肝护肝，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但是一旦买这个肯定不会小
1: 啊
0: 啊，要如果小了的话，也对不起咱们这个五年一次的惠民月嘛，是吧？但是最终的这个减免多少啊，现在就是咱还没确定呢啊，我们还在这个讨论当中，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这个结果的。
1: 嗯，那我们大家就更加期待了，静候佳音。好，
2: 其中中国区涉及四大健康系统，七款高端知名产品，以往断货紧缺的高端好物，本月也会有部分供应，解大家燃眉之急。
3: 惠民形式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
2: 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3: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967-1213。400，
4: 我是为我父母咨询病情啊。
0: 啊，父母的事儿。
4: 我父亲是得了脑急性脑梗。
0: 哦。
4: 急性脑梗，我把那个报告结果念一下。
0: 他堵在哪儿了？跟我说一说啊。
4: 啊，堵在是看啊，他说的是右侧基底截区右侧脑室旁急性脑急性梗塞。
0: 啊，右。
4: 早俩晚俩。
0: 嗯。
4: 伽马氨基丁酸每天两粒。
0: 嗯。
4: 纳豆鱼油每天两个，还有那个欧米伽369，
0: 嗯，
4: 每天两粒，还用的是斐牛质，每天两个。
0: 啊，就是金边水质素是吧？
4: 对对对。
0: 怎么样？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这个老父亲现在身体有变化吗？
4: 算两个月。
0: 嗯，走道现在也利索了，说话也利索了，多好！哎呀呵，不错不错，
4: 啊、
0: 嗯。
4: 现在有什么情况？就是他憋不住尿。
0: 啊。
4: 晚上起夜能有30次。
0: 啊，这个小便的问题呀、啊。
4: 嗯，
0: 85岁了，我跟你讲啊，80%以上的中老年人，他肯定是有一个变化的。
4: 啊、
0: 那怎么办？不用管他，就把番茄红素照样给我坚持用好，慢慢的还会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
4: 啊，坚持用，我们现在一直在用。
0: 对，啊，因为、就是他这种情况啊，表现在这个小便上，有很多人就是一场大病之后，哎，很多的病不知不觉的又正常的，就是他这个岁数都是正常的。
4: 嗯
0: 啊，就是这个脑梗的问题，啊，一个是腔梗，一个是基底动脉有这个堵塞，是吧？
4: 对。
0: 那相对来说，基底动脉比较严重，因为它是大血管，其他的腔梗呢、
4: 啊、
0: 是小血管，都不用管的。
4: 对对。
0: 就这个基底动脉是一个大血管，那你把这个金边水质慢慢调整上来，你看，我跟你说，让老爷子有劲儿非常简单，我们健康全运购有紫河车，
4: 啊，紫河车用着呢，
0: 对，
4: 在用。
0: 对，你把紫河车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你会发现等这个病彻底的康复过来之后，紫河车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他这个劲儿就上来了、
4: 啊、
0: 是吧？
4: 对。
0: 但是现在我觉得不用了、
4: 啊、
0: 我觉得不用了、啊、现在就是恢复，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吧，可以增加给他补充点营养，
4: 嗯，
0: 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4: 嗯，
0: 还有这个特膳5.0、
4: 嗯、
0: 对吧，这都是增加营养的物质。老爷子
4: 30多年了都，
0: 你呀、啊，我跟你讲啊，他这个都不叫糖尿病了，这个岁数能保证这个血糖完全正常啊，
4: 嗯，
0: 不用担心了啊。
4: 反正他感觉就用这个吃的挺舒服的。
0: 对，这多好，你看看啊。
4: 嗯啊，好，还有就啥，他失眠嘛，就睡不着觉，用的伽马氨基丁酸用的也好，就现在
0: 那代谢不出去，有一些这个水代谢不出去怎么办？他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4: 啊。
0: 那用什么方法呢？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玉米须子，
4: 玉米须，
0: 给它煮水，
4: 啊，
0: 没事儿，口渴的时候喝点这个水，
4: 喝点这个行、啊。
0: 对，但是你不要喝多啊，喝多
4: 不疼啊，没感觉、啊。
0: 没感觉就不用管它，因为啥呢？哈，这个从我们生理的迹象来讲，就是血管壁用的时间长了，它的弹性下降了，

0: 跟我们穿的这个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是不是就泄了？
1: 对啊，对。
0: 我们这个静脉血管壁，由于静脉血管壁要比。
2: 是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
3: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benefit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you ready?
4: 女士们、先生们，健康全球购全球狂欢惠民月开始了！5年仅有一次，全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5: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4: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5: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4: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
2: 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会给大家伙一个什么呢？前所未有的一个惠民的价格，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实惠啊！
2: 对，给大家一样。
0: 咱们很多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开播都快5年的时间了吧？
2: 嗯。
0: 那咱们想一想，也家庭条件比较差的，是不是？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农村的一些朋友，甚至有的人连这个医保都没有的这样的听众朋友。这次惠民月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这是很多的这个制药企业、上市公司难得的5年一次给我们的优惠力度。很多
2: 进口的产品送给您，纯纯薅羊毛的活动，就是让大家真实的体会到实惠。关键这个活动是5年仅有一次啊，惊喜超乎想象了。
0: 对，就是很多的一些高端产品，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
2: 嗯，
0: 价格咱们以前都知道，
2: 嗯。
0: 这次有可能
2: 冰酸，
0: 嗯，
2: 日本的阿吉泰，
0: 嗯，
2: 为什么返厂的产品是姜黄素呢？
0: 哦，
2: 不是应该发和心脑血管相关的产品吗？因为它是大病重病人群，可能会需求更大呀。
0: 人群多，需求大，是吧？哦，嗯，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就是你对很多疾病这样的认识，包括现在生命科学对我们人体肝脏的认识，越来越全面了。
2: 嗯，
0: 越来越全面了。我跟你讲啊，我们人体的肝脏并不是单纯的指的我们肝脏的这个器官，
2: 嗯，
0: 更主要的是我们包括了肝脏背大的功能，叫肝主藏血，因为这个藏字儿包括了收敛这个血液，还包括什么输布我们的血液。
2: 嗯，
0: 昨天讲了我们常见的这个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跟肝脏的这个同龄血液的功能有关系？
2: 嗯，
0: 罪魁祸首就在我们肝功能下降上吧。
2: 嗯，
0: 阴的范畴。
2: 嗯，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啊，只要需要弹性的，都归谁管？都归我们的肝脏管。
2: 肝，
0: 哎，肝脏的功能来管。你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肌肉得有弹性吧？
2: 嗯，
0: 归谁管？
2: 肝，
0: 肝脏管。啊，是不是也属于筋的范畴？
2: 对，
0: 归谁管？
2: 肝。
0: 肝，你看很多人说，哎呦，那心脏的问题原来背后还归肝管呢。
2: 对
0: 喽，它这个弹性就归肝管。
2: 嗯，
0: 然后这个血液从心脏里啊收缩之后挤压出来了，它是不是得流遍我们的，有那么大的弹性了，推动血液的能力也下降了。
2: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最为常见的一种疾病，
2: 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
2: 它来了，
0: 你看看。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会反复的在这个不流动的血这儿出现什么呢？出现炎症的问题。
2: 嗯，
0: 反复的炎症，那直接会导致我们常说的，比如说静脉曲张，
2: 嗯，
0: 脉管炎。那时间再长的话，这个炎症反复出现，那他就不懂，然后没从这个方面治疗过。
2: 嗯，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些常见的疾病，尤其是动脉硬化，治了一辈子也没治好的原因。
2: 对，
0: 我治来的话，这个血管壁很容易出现破裂的情况。
2: 明白。
0: 那，啊，这就跟我们很多老年人吃这个桃酥似的。
2: 嗯， 掉渣了，
0: 一碰就掉。

局去治了，啊，当时给老人家我就从这个调肝的这个方向入手，啊，通过疏肝理气，包括咱们用中药的大，通过现在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了，肝脏并不是单纯的这么一个

0: 就光盯着你这个数值，是不是？总觉得用这个西药，马上把你这个数值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嗯、
0: 但是你这药停，你试试，你不敢停，一停反而更高了。
1: 是，
0: 这不就是和我们调理疾病病根的这个愿望事与愿违了吗？
1: 对，
0: 是吧？你就是没有关注血压、血脂异常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嗯，
0: 你就没治到根儿上。
1: 对，
0: 我告诉你，曾经有一个高血压26年的患者，当时找到我的，你知道他什么情况了吗？
1: 嗯，
0: 就是凡是市面上能叫得上来的，就这个降压药，他都吃遍了，都吃遍了。曾经都是3-4种这个降压药一起联合用药来给他降压。可是26年了，他血压还是不稳定，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越治越重了这个病。
1: 那这高血压也太顽固了吧？
0: 对呀、啊，
1: 26年，读个研究生都毕业了，他的血压还没平稳，
0: 可不吗？
1: 哇，
0: 是吧？人这一辈子
1: 难缠啊！
0: 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6年？
1: 对呀、
0: 啊，是吧？所以说，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我在给他降压的同时，就配合上了美国的这个生命黄金高浓度的降黄素。
1: 嗯。
0: 就给他调干，
1: 嗯，
0: 一个疗程下来，我告诉你，血压基本平稳了。
1: 26年没平稳的血压，一个疗程能平稳了？
0: 不可思议吧？
1: 哇！
0: 当时他也觉得不可思议，然后
1: 惊喜。
0: 我给他开的这些临床的降压药，基本上他都用过。
1: 嗯，
0: 怎么就把这个高浓度的降黄素配合上来，一个疗程，怎么血压就平稳了呢？所以说，大家伙啊，咱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一定要讲究这个科学的方法。
1: 嗯。
0: 知道背后的道理，咱得学会用这个巧劲儿，是吧？你不能用蛮力呀、啊
1: 嗯，
0: 咱得找到病根儿啊，找到病根儿治疗起来才能够事半功倍嘛。
1: 嗯，
0: 当时我记得我给这个患者整整调了两个疗程之后，你看吧，他原来吃这个4-5种的降压药就吃一种了，
1: 嗯，
0: 然后吃一种降压药，我告诉你，他的血压完全平稳，血糖血脂都回归正常化了，而且。他很多年的这个动脉硬化的问题，我们在做这个彩超的时候，发现血管壁的硬化呀、老化的这种程度完全的逆转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当时这个老人家岁数不大，才60多岁，他跟我说：“哎呀，这20多年呢，他体格就从来没好过，而且头5-6年的时候，人家把这个墓地自己都选好了
1: 啊，
0: 他就等着什么时候用上呢？
1: 很消极了，
0: 60多岁呀、啊。”你知道现在多少岁了吗？
1: 嗯，
0: 快80了，人家体格现在倍儿棒啊。
1: 嗯，
0: 他买那墓地啊，我说了你就当投资吧，因为这个10多年前买的墓地，现在这价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你把这个墓地你卖了转手还能挣不少，因为你现在的体格最少10年内你这个墓地是用不上的。所以说，你说静时，那对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来讲，调理我们肝脏的功能，你说多重要？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其实太重要了。不管你吃什么药，这么多药片，最后呢，都是需要我们的肝脏去代谢分解。
0: 对，
1: 肝脏堆积的毒素越来越多，超负荷的工作，最后肝功能衰竭了。
0: 嗯，
1: 用什么药都不管用了，
0: 可不吗？
1: 分解也代谢不了了，生命也就差不多走到尽头了。
0: 所以说呀，就是很多西医上的一些药物呢，我总是说啊，可不可以用？可以用。
1: 嗯，
0: 但是它只是救急。
1: 嗯，
0: 你要从根儿上调理的话，我们要转变一些思路。
1: 是的，
0: 是吧？你看临床上很多人，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最后人没的离开这个人世的，他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
1: 嗯，
0: 都是死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肝功能衰竭。
1: 嗯，
0: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吃的太多了，最后把这个整个的肝脏都给吃坏了，然后最后人没的都是肝功能衰竭没的。
1: 嗯，
0: 所以说肝功能的好与坏决定着咱们人的生命的长短。那你看咱们这次健康惠民月给大家伙返场的明星的产品是什么？不就是美国的这款原装进口的生命黄金姜黄素吗？
1: 对，
0: 它能够再生我们肝脏30%的解毒的功能，是吧？当然了，这个明星产品可不是说我们一拍脑门想起来的，是通过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投票选出来的。
1: 嗯，
0: 特别是这些年常年吃药的这个中老年朋友，10几20几年的，是吧？大家伙呼声最高的都是一个姜黄素，啊，都是想通过它来减药排这个药毒。很多人

0: 上次一年前得到了之后，都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没货了，所以说这次啊，姜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的高浓度的这种生命黄金呼声是最高的。
1: 是呢，尤其是常年吃药的朋友，最容易损伤肝脏了。
0: 对，
1: 肝功能对身体的影响啊，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
1: 我记得之前有位叔叔打来电话说，原来他只是血脂高，
0: 嗯，
1: 按时吃降脂药，结果呢转氨酶高了，开始吃保肝护肝的药了，
0: 嗯，
1: 慢慢的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动脉硬化还出现脑梗了。
0: 你看看，
1: 他就在想啊，想不明白，说是医生给我开错药了，还是我买到假药了呢？这药怎么越吃越多呀？指标越来越不稳定呢？其实这就是因为肝脏受损伤了，造成了恶性的循环啊。
0: 这回明白了吧？
1: 对呢，
0: 因为肝脏背后主宰着太多的对我们人体重要的这些功能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长期用药的这些中老年人，
1: 嗯，
0: 药越用越多，反而我们的指标越来越不稳定。
1: 对呀，
0: 实际上，是药三分毒啊，对吧？这个药毒它本身就在毒害我们的肝脏啊。
1: 对呢，
0: 它会使得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越来越下降啊。
1: 嗯，
0: 是不是？你药越用越多，指标越来越不稳定，这就是我们肝脏解毒的功能逐渐下降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了。
1: 嗯。
0: 那好多人说，哎呀，那梁老师我也在吃护肝片呢，是吧？就像静时说的，给你打电话的那位听众朋友不也吃护肝的药了吗？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这个护肝片那是最基础的护肝的产品。
1: 嗯。
0: 对于我们没有基础病的患者你可以用。
1: 嗯。
0: 对吧？但凡我们已经形成了器质性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朋友来讲，你再用这种单纯的基础的护肝片，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弱了。
1: 嗯，
0: 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啊，简单的消除一些肝脏的炎症，仅此而已。你要说是恢复我们肝脏的背后的主宰的这些功能，完全实现不了，更不可能逆转我们肝脏，尤其是肝脏系统这些实质性的损伤了。
1: 对呢，就像我们手上破了个口，涂点碘伏杀杀菌，受伤的小口啊，它可能就会通过自身的愈合能力愈合了。
0: 你伤口小，这种方法是行的。
1: 那伤口大肯定不行啊，涂碘伏，光涂碘伏有什么用啊？
0: 你得缝针了，是不是？
1: 还得用人体表皮生长因子的凝胶，
0: 对，
1: 来促进细胞的再生修复。
0: 没错，没错。所以说，修复我们肝脏的损伤，提升我们肝脏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目前来讲，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前沿的明星产品，在临床上用的最多的就是姜黄素。
1: 嗯，
0: 就是姜黄素。你看在美国很多临床的一些抢救上，我告诉你经常会遇见一些棘手的问题吧。
1: 嗯，
0: 啊，而且很多的这个医生最怕见到的就是肝功能有障碍的人，
1: 嗯，
0: 或者是肝衰竭的人。
1: 是，
0: 因为所有的这样的肝衰竭的患者，你给他用药不好使。
1: 嗯，
0: 因为药物一定要通过肝脏来代谢，不敢用药，一用药人就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肝脏功能不行的话，代谢功能下降的话，再好的药都不敢用。
1: 嗯，
0: 啊，往往在以前的时候很多医生束手无策，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国内啊，很多的抢救室，尤其是对这个肝衰竭的一些患者，肝脏有问题的一些患者，你要是同时面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话，最终的存活率啊，就在咱们国内还不到30%呢。
1: 这个太低了，肝功能它等于是危重症患者保命的最后一道保障了，保险了。
0: 对，你这个保险没有的话，存活率不到30%啊。
1: 是啊，最后救命的药就得靠肝脏它的代谢能力去分解它了，
0: 你才能吸收啊。那
1: 你
0: 肝脏
1: 才有用嘛？
0: 对，你肝脏没功能了，你怎么吸收啊？
1: 嗯，
0: 再好的药，你对你没作用
1: 了。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同样的情况下，在美国，在美国。我告诉你，我也经历过啊，就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这个抢救急诊中心抢救室，
1: 嗯，
0: 检查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凡是发现肝脏功能有下降的，
1: 嗯，
0: 肝功能不行的，我告诉你，别的病先放一边，你知道干嘛吗？
1: 嗯，
0: 马上采取干预，干预什么？就是干预肝功能的问题，那就是用上正常几倍剂量的这个姜黄素。
1: 哦，
0: 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临床应用的这个姜黄素，我告诉你，每片的含量高达490毫克呀，
1: 高含量的。
0: 对，这属于是临床精准治疗的剂量啊。
1: 嗯，
0: 它能够短时间内

0: 把我们人的肝脏的功能提升30%。那你说瞬间提升30%，别管它能维持多长时间，你瞬间把这个肝功能提高30%，这个人命是不是就保住了？其他的用药就敢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就是有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的配合，国外的一些肝损伤的患者，肝功能衰竭的患者，人家的生存率能够达到70%。
1: 这个人家就很高。
0: 对呀，
1: 就提升30%的肝功能，感觉好像也差不多，但是其实它的作用是大了很多的。
0: 当然了，30%的肝功能的瞬间提升，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能保住咱们的性命。
1: 对，保命了。
0: 因为肝脏啊，我告诉你就是肝脏它是唯独有再生功能的脏腑器官。
1: 嗯，
0: 你看一般这个我们说肝脏的坏死是吧，需要切除的话，你只要保留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肝脏它只要是完好的，就能够达到原来整个肝脏的解毒啊、代谢呀、统血呀这样的功能，就能够完成整个肝脏的作用。
1: 嗯，
0: 是吧？但是有个前提，这三分之一的肝脏你得是好的。
1: 对，你得
0: 是
1: 好的，
0: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所有器官的正常的运转。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别小看啊，瞬间的提升我们肝脏30%的这个解毒和代谢的能力，这30%提升上去了，等于说是瞬间给你换了一个新的肝脏。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再用一点这个针对我们各种危险疾病的一些有专门治疗意义的一些药物，你药效的吸收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一个逆转的作用。
1: 嗯，
0: 而且我说的这个凡是啊药物效果好的，它的往往临床的药物效果好的，它的毒素也大，那你瞬间提升30%，这个药毒也能够瞬间排出体外。
1: 嗯，
0: 那是不是关键时刻等于说救了我们的小命啊？
1: 对呢，所以说人到最后啊，拼的不是心脑，
0: 对，
1: 拼的是肝脏的功能。
0: 嗯，
1: 肝功能好，那就是生命最后的保障。
0: 没错，所以说提升我们肝脏30%的解毒功能意味着什么？就比方说咱有冠心病，
1: 嗯，
0: 咱们以往什么溶栓药啊、扩血管的药，吃着吃着就得加量加倍了，
1: 嗯，
0: 然后效果还不好了。
1: 是的。
0: 啊，眼看着就奔着这个心梗去了。
1: 是的，
0: 是吧？一只脚可能就迈进这个抢救室了。但是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啊你配合上的话，瞬间提升我们肝脏的30%的解毒的功能，等于说是调理你这个心脏的这些药物都不用加倍了。
1: 嗯，
0: 它可以加倍的吸收，而且产生的药毒它可以加倍的代谢出体外。
1: 嗯，
0: 你等于说迈进抢救室这个脚你又撤回来了，硬生生的把你的心梗推迟发作了，你看看。
1: 对呢，肝功能上来了，那不就等于是保命了吗？
0: 对，你看咱们国内啊，原来有一位知名的一个画家，50多岁的时候就封笔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不是没灵感了，就是身体不行了。
1: 哦，
0: 就支撑不了他的创作了。
1: 哦，
0: 他什么毛病啊？就不仅有三高的问题，动脉硬化，
1: 嗯，
0: 腔梗，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还有什么冠心病。就一天吃这药啊得吃20来片。
1: 他不用吃饭了，一天吃药都吃饱了。
0: 对吧？最要命的就是他这个冠心病的问题。
1: 心梗人就没了。
0: 对呀、啊。他能没想过下这支架吗？但是他做不了。为什么
1: 呀？
0: 因为他肝硬化非常严重了。
1: 哦。
0: 已经到了中晚期了。
1: 不能随便给他做手术了。
0: 所有的医院都不敢随便给他做手术。
1: 嗯、
0: 哦。啊，即便做微创也不敢。
1: 嗯。
0: 因为你是不是得打麻药？
1: 嗯。
0: 这一针麻药下去了，你知道麻药的毒性是最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很多医院就不敢做。而且再说了，手术的过程当中肝脏的代谢如果要不行的话，他这个人体的血液是留不住的。
1: 嗯，
0: 伤口也不爱愈合了。
1: 但是保守吃药也不安全呀。
0: 嗯，
1: 他肝不行了，药效也吸收不了了，随时人心梗可能就没有命了。
0: 所以说嘛，就是很多这个用药物的保守治疗，他就是慢慢的等着那一步呢。
1: 嗯，
0: 对吧？然后他找了大量的医院，因为人家是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话，证明着他早早晚晚会面临那一步的。
1: 嗯，
0: 是吧？后来他就是带着最后的希望，你知道去哪儿了吗？
1: 嗯，
0: 美国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
1: 那这已经是治到了顶尖了。
0: 对，我之前说过，美国防猝死研究中心治疗一些危重的患者，是吧？不管什么病，首先给患者怎么样，大剂量的这个高浓度姜黄素先配合上，
1: 对，先用上，
0: 短时间内提升患者的肝脏的功能， 这样的话开展后续的治疗

0: 效果才能够好，因为在用药的时候它能够加倍的吸收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画家到这个美国哈佛防猝死研究中心，哎，人家同样就把这个高浓度的姜黄素给这个画家用上了。
1: 那怎么样呢？
0: 就像我说的，先把命给保住。
1: 嗯，
0: 然后姜黄素这个画家用上了一个月的时间，三高的指标逐渐的就平稳了。
1: 嗯，
0: 肝脏的硬化程度啊，从原来的 22.5 降到了18，是吧？
1: 那降了很多呀。
0: 对啊，然后转氨酶的数值从原来200U/升降到了80U/升。
1: 哇，这降的更多。
0: 说明什么？说明他肝脏的硬化和这个受损的程度都在明显的减轻。
1: 哦。
0: 然后人家这个美国的专家在一起会诊嘛，认为他的肝脏的功能已经可以维持做这个心脏的支架手术。
1: 嗯。
0: 然后就把这支架给他下上了。这不就抢救过来了吗？
1: 嗯，那这命算是先保住了。
0: 对呀、啊，
1: 但他要是继续再吃20多片的药，那不还得是加重他肝脏的损伤吗？那以后怎么办呢？
0: 人家美国的专家，就是哈佛医学院防猝死研究中心的这些专家们，人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而且呢，也征求了这个画家的意见。
1: 嗯，
0: 说给他开了整整一个疗程的生命黄金高浓度的姜黄素，
1: 嗯，
0: 让他回家之后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使用，慢慢的提升他整体的肝脏的功能。
1: 嗯，那相当于是又多吃了一种药啊。
0: 对啊，好像是多吃了一种药吧。
1: 嗯，
0: 但是用上了这个姜黄素以后，他发现原来的这些药物他就可以减量了，甚至很多药物就不吃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只要我们的肝脏能保留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是功能完好的，它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整个的功能吧。
1: 嗯，
0: 我刚才不讲了吗？是吧？那好了，姜黄素提升了这个画家的整个肝脏30%的排毒功能，这就等于说给他换了一个新的肝脏了。
1: 明白。
0: 排毒也快了，代谢也快了，是吧？药物的吸收也快了。你比方说高血压，他以往吃3到4种的降压药，4-5片的这个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这血压控制住。
1: 嗯，
0: 但是他把姜黄素配合上之后，肝功能提升了之后，后来你知道这4-5种的降压药变成几种了吗？
1: 嗯，
0: 就1种了，而且只吃1片就够用了。
1: 哇，这不就是大家最希望的减药吗？
0: 对啊，
1: 轻松实现了。
0: 实现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而且这位画家原来我说了每天得吃20多片药，是吧？
1: 嗯，
0: 姜黄素配合上吃的第一个疗程，他这20多片药，他这个药量就减到了1半。
1: 嗯，
0: 10多片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他的腔梗啊、动脉硬化呀、腰间盘的这个事儿都没了，
1: 多好啊！
0: 因为我说了，肝主筋嘛，凡是我们身体当中弹性的这个功能，归谁管？归肝管，对吧？血管的弹性、软骨垫的弹性，这都属于肝管的范畴。肝功能上来了，对这种弹性的调节的作用也增强了，
1: 嗯，
0: 是吧？你看肝主筋，这是我们中医上的话，是吧？但是现在生命科学越来越发现，是吧？我们身体当中弹性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调肝上能起到极大的逆转的作用，
1: 对，
0: 是吧？而且他这个脑梗啊、动脉硬化呀、腰间盘，当时这个画家3种药完全都停掉了，不吃了，
1: 多好啊！肝功能提升上来了，保住命了，减了药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0: 其他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是药三分毒。
1: 嗯，
0: 啊，药量减了，药吃的少了，是不是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毒也少了？
1: 少了。
0: 那大家伙如果说身体当中的毒减少了的话，会明显的感觉我们皮肤好了，
1: 嗯，
0: 老年斑少了，
1: 哎，
0: 身体有劲儿了，
1: 嗯，
0: 精神头足了，
1: 嗯，
0: 而且胃肠道的功能也比以前更好了，
1: 嗯，
0: 啊，胳膊腿活动起来也自如了，
1: 对，
0: 不咔咔的响了。而且身体就算再有点小病小灾的时候，你比以前啊好的会更快，
1: 嗯，
0: 啊，因为你整体都达到了一个相对健康平衡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当时那位画家姜黄素配合吃了3个疗程左右，再到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无论什么转氨酶呀、肝硬化的程度啊，都回归正常了，心脏也不乱跳了，脑子也清楚了，胳膊腿也灵活了，精力十足了。你知道后来又回去能画画了，前一阵子他有一幅作品还拍出了100多万的天价呢。
1: 哇，
0: 你看看。
1: 那届时总结一下，服用姜黄素提升肝脏的解毒功能，最终呢给常年用药的朋友们

0: 一体多病啊，还有体表紊乱的人群带来的好处就是减药、减毒、增命。
1: 没错。
0: 难怪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姜黄素，
1: 嗯，
0: 别管说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是常年用药的，只要一体多病，身体就少不了毒素，
1: 当然了，
0: 肝脏就免不了受损。
1: 没错。
0: 这就是大家最普遍的问题，而我们健康全球购要做的就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健康的难题。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们说这市面上护肝的产品是吧，很多吧？
0: 嗯，
1: 你买对了，保肝护肝，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
0: 嗯，
1: 但是一旦买错了，我告诉你啊，它不但起不到保肝护肝的作用，反而还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加重我们肝脏的损伤。
0: 嗯，
1: 所以说，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样值得信赖的平台，给大家伙真挑万选的美国的高端的这种高浓度的姜黄素呢？零距离，零差价，是不是？产品来源正规，效果值得信赖。
0: 所以呢，健康全球给我带来的5年仅有一次的健康惠民月，全球3大区联动互惠。本来呢，以往零差价就已经够便宜了，但是在零差价的基础之上，还为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减免和赠送。哎，老师，
1: 嗯，
0: 听说姜黄素这次的减免特别大，是不是？
1: 这个肯定不会小
0: 啊？
1: 啊！要如果小了的话，也对不起咱们这个5年1次的惠民月嘛，是
0: 对
1: 吧？
0: 呀，
1: 但是最终的这个减免多少啊，现在就是咱还没确定呢啊，我们还在这个讨论当中，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这个结果
0: 嗯，那我们大家就更加期待了，静候佳音，好不好？
1: 的。嗯。
0: 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global shopping carnival month for health products has started. It only comes once every 5 years, and there's mutual benefit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re you ready?
1: 女士们、先生们，健康全球购全球狂欢惠民月开始了！五年仅有一次，全球三大区联动互惠，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2: 本次健康惠民月首创极巅峰，
1: 参与成员创首次之最，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英美、新西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希腊、智利等29个国家全球购栏目互联，
2: 覆盖产品品类创栏目之最，八大系统39款各国高端名品均在其中，中国区涉及4大健康系统，7款高端知名产品，以往断货紧缺的高端好物，本月也会有部分供应，解大家燃眉之急。
1: 惠民形式之最，补贴减免，高端原装进口产品赠送，甚至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享受疾病全方位治疗等形式，惊喜实惠超乎你想象。
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2: 甚至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治疗。
1: 对对对，全年仅在全球购健康惠民月，
2: 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人心。
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3: 400-967-1213，400-967-1213。
1: 全球购健康惠民月，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森，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我是为我父母咨询病情。
1: 啊，父母的事儿。
2: 我父亲是得了脑急性脑梗。
1: 哦。
2: 急性脑梗，我把那个报告结果念一下。
1: 他堵在哪儿了？跟我说一说啊。
2: 堵在是，看啊，他说的是右侧基底截区右侧脑室旁急性梗塞。
1: 啊，右侧的基底区是吧？嗯。
2: 哎，
1: 嗯。
2: 上侧大脑多发腔隙性梗塞，部分软化灶。
1: 啊，腔梗也有是吧？
2: 对，
1: 就是什么叫腔梗呢？就是很多的小的毛细血管它也堵了。嗯
2: 啊，
1: 嗯。
2: 双侧大脑白质高信号，
1: 哦呵，嗯。
2: 还有老年性脑改变空泡蝶胺。他说，头部考虑中重度动脉硬化改变，基底动脉延长扩张。
1: 哦。
2: 颈部是考虑双侧颈总动脉、双侧椎动脉动脉硬化改变。
1: 动脉硬化，嗯。
2: 哎，完那个 CT 显示的是这大脑白质脱髓鞘啊，
1: 脱
2: 就
1: 髓
2: 是，
1: 鞘是吧？
2: 嗯，对，
1: 嗯嗯，他多大年岁了？
2: 85，
1: 85岁是吧？嗯，
2: 85了。他这个是什么？就是发病以后吧，我们家就是除了在医院输液，
1: 嗯，
2: 在家里还给他用神经酸。
1: 神经酸必须得用，
2: 早俩晚俩，
1: 嗯
2: 伽马氨基丁酸每天两粒，
1: 嗯
2: 纳豆鱼油每天两个，还有那个欧米伽369
1: 嗯。嗯嗯
2: 每天两粒，还用的是斐牛唑每天两个。
1: 啊，就是金边水质素是吧？
2: 对对对，
1: 怎么样？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这个老父亲现在身体有变化没？
2: 有变化，就是走路他不是右侧梗塞，
1: 嗯
2: 左侧上肢没有问题，下肢是左腿有点脱了走道。
1: 嗯，
2: 现在就是改变很多了，就是有点能看出来，不严重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嗯。
2: 就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他那个就是啊，对，他有一个血压，高血压。
1: 高血压，嗯，那你
2: 高
1: 动
2: 血压
1: 脉硬
2: 用的
1: 化都这么
2: 是，
1: 严重了，血压不高才怪呢。
2: 他用的是硝苯地型、
1: 小
2: 控
1: 本
2: 制
1: 地，
2: 线，完配的罗麻丹。
1: 嗯，
2: 现在是血压已经平稳了。
1: 好，啊，说话怎么样？
2: 说话就是刚开始舌头硬，那我能听出来，
1: 嗯，
2: 现在已经不明显了，就稍微
1: 好，
2: 有一点。
1: 太好了，哎呀，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这效果就
2: 两个月吧，
1: 两个月。
2: 就算两个月。
1: 嗯，走道现在也利索了，说话也利索了，多好！哎呀呵，不错不错，
2: 是，
1: 嗯，
2: 现在有什么情况？就是他憋不住尿，
1: 啊
2: 晚上起夜能有30次。
1: 啊，这个小便的问题呀，85岁了，我跟你讲啊，80%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么大岁数人都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能解决不？我告诉你啊，它就是前列腺老化的一个过程。你要
2: 那
1: 说
2: 个用
1: 去根
2: 的
1: 儿。
2: 番茄红素，
1: 对，你要说去根儿不可能，只能是延缓它的发展，或者是让它推迟发展，就是番茄红素，没别的招
2: 这个用了之后吧，它是排尿挺顺畅，
1: 儿啊。
2: 就是不存在憋不住尿，就是或者起夜次数频，
1: 嗯，嗯，
2: 就是脑梗以后出现的。
1: 对，因为什么呢？脑梗之后啊，尤其是我们大量的输液之后，我们身体的激素水平它有一个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原来这个番茄红素不调理的挺好嘛，是吧？
2: 对呀，
1: 就
2: 是
1: 突
2: 可
1: 然
2: 好
1: 间，
2: 了。
1: 对，突然间脑梗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叫应激反应，它肯定是有一个变化的。那怎么办？不用管它，就把番茄红素照样给我坚持用好，慢慢的还会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的。
2: 坚持用，我
1: 对，
2: 们现在一直在用。
1: 对，啊，因为就是他这种情况啊，表现在这个小便上，有很多人就是一场大病之后。哎，很多的病不知不觉的又反复了，都这样啊。因为人吧，他是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机器一样，本身运转的比较良好，但是不一定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它会连带着整个机器各方面都会出现紊乱的。对，尤其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啊。
2: 还有个什么，就是他走路吧，就是不敢直腰，往前倾。
1: 啊，那不就脑梗带来的吗？原来这样吗？
2: 原来也是这样。
1: 原来也这样啊？哦。
2: 他是那个脑脱髓鞘，是不是也有关系？
1: 脑脱髓鞘，其实我跟你讲啊，它就是我们的大脑开始萎缩了。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戴手套似的，你这个手套和你手要是严丝合缝的话，就是给我自己买的手套，你戴着它就不离弧吧。
2: 对对，
1: 但是你要是一个小孩戴你的手套，它中间不就空了吗？
2: 对，
1: 脱髓鞘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吧，

0: 它开始萎缩了，开始老化了，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变化。那它一萎缩了，它外面的髓鞘是不是就离核了，就脱开了？
1: 对对对，
0: 对，它就是脑萎缩的一个表现啊。
1: 嗯嗯，
0: 对，这个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老爷子的所有的检测呀，别的都是正常的，就是他这个岁数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这个脑梗的问题啊，一个是腔梗，一个是基底动脉有这个堵塞，是吧？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基底动脉比较严重，因为它是大血管，其他的腔梗呢是小血管，都不用管的。
1: 对对。
0: 就这个基底动脉是一个大血管，那你把这个筋边髓质素啊，包括这个神经酸，你不是都用着呢吗？对不对？
1: 都用着呢，一直在用。
0: 对，都用着。这两个月的变化就这么明显了。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尤其是这么大岁数的人，很多脑梗后遗症啊，它会越来越严重，它会慢慢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而你老父亲这两个月现在已经开始逆转了，比以前强多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啊。
1: 嗯，还有什么？就是那个他走路就是没有劲儿，走走吧，就是感觉累了，就是没劲儿。
0: 哎呀，能有劲儿吗？你85岁了，
1: 嗯，是
0: 85岁了，一点病没有的话，他也没劲儿啊。何况你老父亲现在有脑梗，然后
1: 对，
0: 然后又大量的用药，这个我们说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萎缩了，是不是？
1: 嗯，对，
0: 这都是小事儿了。你现在我就关心他重要的问题。现在你这些咱们健康全球的好产品，现在用着呢，两个月变化这么大了，下一步咱们再想老爷子什么时候有劲儿了，是不是？慢慢调整上来，你看。我跟你说，让老爷子有劲儿非常简单。我们健康全球有紫河车，
1: 啊，紫河车用着呢，
0: 对，
1: 在用。
0: 对，你把紫河车坚持给我用好啊，坚持用好，你会发现，等这个病彻底的康复过来之后，紫河车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他这个劲儿就上来了，是吧？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得先把他这个脑梗后遗症彻底的给他逆转过来，这比啥都强啊！
1: 嗯。
0: 要不然你一边在治疗，一边在发展，哪个快呀？往往岁数越大的人调理的速度远远要抵不上发展的速度，这就麻烦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年龄大？
0: 对，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他转来转去就感觉头晕，也不是脑梗带的吧？就是
0: 头晕吧，有很多的因素。第一个是脑供血不足，因为刚才说了腔隙性脑梗。什么叫腔隙脑梗？我不说是毛细血管嘛，
1: 对
0: 吧？对啊。他就没有固定位置，可能到处都是
1: 啊，
0: 到处都是的话呢，它这个堵了之后，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供血。那我们这个大脑如果不供血的话，或者是缺血缺氧的情况下，那你它能不晕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一块呢，你包括筋边髓质素慢慢用好了，都会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啊。
1: 嗯，
0: 这个不用担心啊。
1: 对，好，梁老师，这个我父亲还用额外用一些什么药物？
0: 我觉得不用了，我觉得不用了，现在就是恢复。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吧，可以增加给他补充点营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新西兰的乳清蛋白，
1: 嗯，
0: 还有这个特膳5.0，对吧？这都是增加营养的物质。老爷子不是没劲儿吗？是不是？
1: 嗯，对，没劲儿。
0: 尤其是他脑梗后遗症，吃什么的可能就不像我们正常人这个摄取的物质那么丰富，是吧？再加上他吃的少一点，可能就是更不能够补充身体有效的营养物质了。
1: 嗯，
0: 你要一定想用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乳清蛋白，
1: 乳清蛋白它特膳5.0，
0: 对，这个给它加强上都行。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有对老爷子有作用的产品，你现在都用着呢，而且效果都出来了，坚持用就行了，不用再加别的了啊。
1: 嗯，好。老师，我下接着问我母亲呢，
0: 母亲
1: 她是糖尿病。
0: 多大年岁先告诉我。
1: 82。
0: 82，嗯。
1: 82，他现在用的特膳5.0嘛，用的挺好，血糖稳定。
0: 好。
1: 就有时候你看多吃点东西吧也没关系，也不那么像以前的哈，就血糖很快就升上去。
0: 他血糖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1: 餐前要是吃多的话就是7点多，不到8个。
0: 嗯。
1: 餐后呢就是9点，稍微多一点。
0: 82岁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
1: 糖尿病30多年了都。
0: 你呀，我跟你讲啊，他这个都不叫糖尿病了，这个岁数能保证这个血糖完全正常啊。
1: 嗯，
0: 不用担心了啊。
1: 反正他感觉就用这个吃的挺舒服的。
0: 对，这多好，你看看啊。
1: 嗯啊，好。还有就啥，他失眠嘛，就睡不着觉，用的伽马氨基丁酸用的也好，就现在能睡个4-5个小时没有问题了。
0: 82岁能睡4-5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呵，多好。
1: 嗯，好像活心素。辅酶 Q 十都用挺好的，这个
0: 不错不错啊。
1: 嗯，像现在有什么就是最近这一年内啊，下肢就是膝盖以下水肿，原先吧有一点不严重，就最近一年有点严重。

0: 用。
1: 嗯，就是水肿是不？
0: 哎，对对。
1: 不，没有别的这个心慌气短，或者是这个小便尿不出来的情况没有吧？
0: 那没有。
1: 好，没事儿，啊，为什么呢？
0: 没事。
1: 很多八十岁以上的人都莫名其妙的水肿，为什么？很多人解释不了。其实这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代谢比人家差了，比正常人差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啊，明白明白。
1: 对，那代谢不出去，有一些这个水代谢不出去怎么办？它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了。
0: 啊，
1: 那用什么方法呢？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玉米须子，
0: 玉米须，
1: 玉米须，给它煮水。
0: 啊，
1: 没事儿，口渴的时候喝点这个水，
0: 喝点这个行吗？
1: 对，但是你不要喝多啊，喝多那不就尿就又多了吗？尿又多了，
0: 啊，
1: 代谢不出去，不又水肿了吗？是吧？
0: 啊，对对，
1: 就是正常喝，比如说口渴了喝这个水，那你就喝这个玉米须子这个熬的水就行啊。
0: 啊啊，
1: 对。
0: 啊还有个什么，就是那个右侧胳膊血管啊，从就是肘窝往下，
1: 嗯，
0: 有四五处吧，就那血管鼓出来了。
1: 那就是我们肉眼能看见呗，是不？
0: 啊，肉眼能看见。
1: 啊，就是我们说的你能看见的是什么呢？是静脉血管啊。
0: 啊，对。
1: 对，那一定不是动脉血管，动脉血管你不可能看到的。
0: 嗯。
1: 它就是一个静脉血管，静脉血管粗了，如果长腿上的就叫静脉曲张，如果你长胳膊上了，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也叫静脉曲张，
0: 啊，
1: 但是这个曲张呢，你说要命吗？也不要命，它也不疼，是不是不疼？
0: 不疼啊，没感觉呀。
1: 没感觉就不用管它，因为啥呢？哈，这个从我们生理的迹象来讲，就是血管壁用的时间长了，它的弹性下降了，就跟我们穿的这个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是不是就泄了？
0: 对啊，对。
1: 我们这个静脉血管壁。由于静脉血管壁要比动脉血管壁薄很多，所以说它泄的就要比我们动脉血管要快，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啊，明白明白。
1: 哎，年头一长了，我们的静脉血管怎么样？就泄了，泄了以后就看着像变粗了一样啊。
0: 啊，
1: 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事。
0: 我妈用那个斐牛治啊，完我说，哎，怎么感觉像轻的是有点见轻了的感觉。
1: 斐牛治它是专门能够解决我们血栓和疏通的作用，不管静脉和动脉，是吧？你用它，我说白了，如果就是为了一个静脉血管，你用金边水蚤素，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
0: 关键我妈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1: 对，
0: 用这个，
1: 对，像斑块这种你必须得用。但是你光是这个静脉血管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它变粗了、泄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你都不用管它。啊，但是你要把水质用好了，它自然而然肯定有帮助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没问题啊。
0: 啊，那好了，谢谢梁老师。
1: 啊，老头老太太放心吧，都没什么大事儿啊。
0: 对，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了，哎，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书接前文，这个房树安呢，真是个多事的母子，但是呢，也办成了不少的事情。什么原因？脑瓜好使，经验丰富，这张嘴能白活。那么房树安为什么管陆小英叫老婶儿？ 叫的那么甜，他大包大揽把这婚事给包下了。白云瑞能答应吗？他知道不能答应。那明知不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原来房树安呐，有自己的打算，他也看清眼前这个形势了。要想找徐良，就得闯东海碧霞宫。那碧霞宫什么地儿呢？是那出圣人的地方。咱且不说武圣于何，就说他的大徒弟金灯剑客夏随良，谁惹得起？方书安知道，什么白云瑞、徐良、山药蛋、捆成板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到那儿一去是九死一生，怎么办呢？得联合众多的英雄好汉，得培养死士。什么叫死士？就能替自己玩命的。他听介绍了，这陆天林是南海派九世的传人呐，可以说是南海派的舵把子。这陆小英是他的宝贝儿，这要接上亲，那这爷俩不得卖命吗？要用就得用这样的人。不管白云瑞多不乐意，想办法也得把这个锁给他打开，这是顾全大局啊。另外方书安也想到，事情总有变化的时候，你别看此时此刻白云瑞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也许到了时候他就乐意了。可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的，方书安呢权衡利弊，所以才一口应承。陆小英一看方书安说话至诚，就把自己的婚事托付给西伯大头鬼。方书安问明白之后，又来到白云瑞近前，因为离着比较远，说话声音低，对方听不见。方书安把白云瑞叫到旁边，
7: 老叔啊，
6: 方才我跟这个陆小英啊谈了一会儿话，我发现这个人啊对您是一片痴情，一往情深呢、啊、我老叔为人在世啊脑瓜得好使唤点，您呢就也放，是不是呢？您得灵活多变。当初为这事儿咱爷俩闹翻了，现在您就是不乐意，我也得净化重提。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找我干老徐良，为了大闹东海蓬莱碧霞宫，这样的人您离得开吗？老叔啊，我看您了，别说了。白云瑞嗷一嗓子把方书安吓一蹦，你又来劲儿了。不是书安呢、啊、你说的叫什么话？当初我把话都说绝了，我白云瑞什么人你不了解吗？我有妻妾陆小英算干什么的？我娶仨媳妇儿，我算个什么东西？被武林中人谈论起来，我岂不变成谈淫恋色之辈？也耽误人家，此事绝不可行。不论从哪方面来讲，你也说不通这个事儿，我绝对不能同意。
7: 好，你能。
6: 哎呀，我看真邪了门了。陆小英啊，可怜呐、啊，钻了牛角尖了，遇上你这么个犟眼子。我老叔这么办行不行？咱演场戏。怎么演戏？你假装答应还不行吗？哎，咱就演场戏，你说你乐意了，陆小英得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儿，连那老糟头的陆天林也得乐得奔奔直蹦，然后这爷俩给咱家办事儿，快点找着我干老，快点咱回到连云山参加龙虎风云会，你看有多好。老叔，咱来假的不行啊？呸！方书安，分什么事儿啊？婚姻大事是开玩笑的吗？怎么能演戏呢？咱们这么做良心上有愧，缺德呀，这是万万不可行。
7: 你得呀，
6: 这根蜡我算坐上了。我老叔一点商量都没有？
7: 没有。

0: 别的事儿都行，唯独这事儿不能有商量。
1: 不能也商量，你小点声行吗？小点声。嗯，王老叔啊，那人家爷俩要给咱帮忙，你乐意吗？
0: 我求之不得。
1: 是啊，这你就高兴了。那就那么点事儿，你就不乐意。我说老叔啊，咱这么办，咱暂时答应了行不？暂时的，以后把我干老找着，咱们事情办成了，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再叫他架扶找主，就说那事儿我没考虑好。你看这行不？咱们眼前这一关先过去。
0: 舒安呐，我说你点什么呢？婚姻大事啊！
1: 哦，我现在答应了，将来我再变卦，
0: 利用完人家就拉倒，一脚把人家蹬出门外。我们梁先生有亏没有亏呀？缺德不缺德呀？
1: 舒安呐，别说了，
0: 你什么事儿办的我都赞成，唯独这个事儿，我太不赞成了。不要再讲了。
1: 喂，好嘞好嘞。
0: 方叔安气得直拨了脑袋，回头一看，陆小英眼巴巴等着回信儿呢。方叔安又假装讲了点别的，转身回来到陆小英近前：“
1: 老婶啊，哼，刚才我一说呀，你猜怎么样？
0: 啊，怎么样？他怎么说的？
1: 我老叔早就愿意了，
0: 是吗？我看那个表情声嘶俱烈，好像不乐意。
1: 哎，你猜哪儿去了？他骂我呢，说你要早点来，这事不就成了吗？怪你来的太晚了，他是这么回事。我老叔同意了，娶你这么个媳妇儿，他求之不得呀。
0: 是吗？那好，我现在当面锣对面鼓，我得问问清楚。
1: 咩去。我老婶儿，你要那么一捅啊，这事儿就麻烦了。
0: 为什么？
1: 您听我说呀，人呢脾气秉性都不一样。那您说，您是个开朗的人，什么事情水萝卜就有，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是吗？呢
0: 为人豪爽。
1: 我老叔那脾气秉性跟你不一样啊，他是内秀，嘴不那么说，心使那个劲儿。
0: 你看，你要这么一问，他脸上无光就麻烦了。其实他已经乐意了，嘴上挺硬，
1: 这个我跟他共事多年，我还不知道。刚才他把实底都交给我了，说120个乐意，只是情面难却。可这也难怪呀，他有媳妇儿，还有妾，东方云英盖飞霞，一个赛着一个的。哎，尤其他这次奉命是办公事来的，公事还没办成呢，又娶个媳妇儿，岂不被人耻笑？所以呢，表面上还得装着若无其事，心里头像炭火盆似的那样热。我老婶啊，咱先办公事，公事办成了不有我呢吗？
0: 哎，也露了脸了，
1: 四脚落地，把我干老也找着了。老婶儿，你们爷儿俩也立下大功了，那阵怎么说怎么有理呀。老婶儿啊，您看怎么样？您呢也别问，咱们心照不宣。
0: 正这时候，陆天林过来了。陆天林等的实在不耐烦了，小英啊，怎么回事？到底有点头绪没？
2: 伯父，大功告成了。
0: 好、哦，白云瑞乐意了。
2: 是，方才方老爷来回传话，白云瑞说了自己心里的密语，他是120个乐意。
0: 哦，原来如此。方叔安，这是真的。
1: 老爷子，这是婚姻大事啊，能开玩笑吗？
0: 我去问问。
1: 别，我老婶不能问，你更不能问。你怎么能问？方才城破厉害我都说清楚了，我老婶也接受了，您呢就别跟着搅和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门婚姻定下来了。

不信咱们找我这个人历来说话算数，从来没说过瞎话。其实你没打听打听，一打听他净说瞎话了。这爷俩哪了解这个情况？老头还有点疑惑。方叔安对天盟誓：老人家，我要有半字虚假，我要欺骗你们爷俩，我刚才说的要是不是实话，天打五雷轰，车压、马踩、刀砍、枪扎，怎么不好我怎么死，我临危得不了好结果。您看这行了吧？也古人都信迷信，一起事那就是可相信的。而且方叔安说的还这么严重，其实老方明白什么起事啊，顶个屁，一点用也没有，他净起事了，一回报应也没有。但他瞪眼这么一白活，把这爷俩给白活住了。陆天林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们相信你了。同完了，这可是一家人了，迟早有一天这喜事儿，咱得好好祝贺祝贺，你们爷俩得好好谢我。小英一笑：方爷你放心吧，我们一定重重答报，这咱一家人了。还那句话，你们得帮着去闯碧霞宫，帮着找我干老，那还用说吗？一家人的事情了，我们就舍死忘生也在所不惜。哎，高尼斯，高尼斯，等等，我跟我老叔再说说。第二个他又到了白云瑞近前：老叔，妥了，刚才我把你这番话也如实的跟那爷俩说了，那爷俩一听，强拧的瓜也不甜呢，是不是呢？也就自动放弃了，人家不提这事儿了。但人家真了不起，别看婚姻的事儿不提了，人家自告奋勇愿意给咱帮忙。我老叔啊，这没得说吧，人家帮忙你还能不乐意吗？我您觉得怎么样？叔安，我求之不得呀。既然如此，待我当面谢过。哎，老叔，婚姻的事别提啊，别提。你要一提呀，背不住又翻腾起这个事儿来，你就假装不知道，咱们就谈公事，好吧？云瑞迈步来到陆小英和陆天林近前，深施一礼：前辈，小英姑娘，发生的误会我深感遗憾呢。方才舒安把你们说的话都如实地告诉我了，我听完之后是深受感动。白某没别的能耐，恳请二位鼎力相助，我说话肯定算数，将来禀明褒相，必定重重有赏。这爷俩也不便提婚姻的事了，没完没事老那么说吗？这事儿都定下了。小英点了点头：白将军你只管放心，我们是一家人了，这个事情不必再提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多谢姑娘。行了，既是一家人，云瑞啊，你放心吧，我老头子也豁出这条命去了，怎么的也得顾及你的脸面。慢说是碧霞宫，就是森罗殿我也不惧，多谢前辈。哎，好好，皆大欢喜，你看这多好。方叔安是捂着这头蒙着那头，老方心说迟早有一天我里外不够人，这根蜡我得怎么做呀？又一想那是将来的事儿，得过一时再说一时吧。老方一琢磨，还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一在一起啊，这陆小英一高兴背不住又提这事儿，整个就揭穿了。眼睛一转有主意了，把山药蛋两位道爷都找过来了，凑到一块开了个会。方叔安就说：老叔啊，我看这么办，咱一大帮人在一起呼着，目标太大，不如两路分兵。你看咱们是外来人，人家都是南海派的人，人家办起事来得心应手，
第一路人。

陆家爷俩，陆老剑客带着陆姑娘，另外有二位道爷，还有呢老家人山药蛋。我看你们为一路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找我干老徐良，切记咱可不是动物啊，能忍则忍，先把我干老打听清楚了，是死是活，如果被困想办法救出来，如果死了怎么死的，死到谁的手里也要清清楚楚，活着找人，死了咱得见尸首。你们为一路，我跟我老叔还有我这俩小师弟为一路，咱们采取钳子行赶奔陛下宫，在那是不见不散，你们以为如何？老叔你说呢？云瑞点了点头，他觉着跟陆小英在一起这玩意儿也别扭，不如分开。好吧，既然这样，舒安说的有理，各位咱就分兵两路吧。山药蛋不太高兴，哎，我说两句怎么把我给分出去了，我得跟主子在一起。我你这人怎么不听啊，我说话你还不听吗？我是少爷，你是仆人呢，因此我的话你必须得听，让你跟着你就跟着，少说废话。好了，既然如此，主子，我先行一步，咱在碧霞宫不见不散。好嘞。山药蛋上怀，两位道爷真姬子孔凤、知姬子孔元、陆天林、陆小英，人家几个人先走了。他们这一走，方树安这心才放下。现在就剩下白云瑞、方树安和二小方魁、方茂。哎呀，方树安心说：“我的妈呀，卸掉千金债呀！我这是何苦来的？”孟老兄啊，现在我们听您的，咱下一步怎么办？你不说了吗？赶奔碧霞宫，那赶奔碧霞宫咱就说走就走，趁热打铁呀，早起身呢。四个人是翻山越岭接茬往前走。白云瑞心说，他们都说到碧霞宫得闯五关呢，现在才过了两关，还有三关，那三关都叫什么玩意儿来的，有点想不起来了。可正在走的时候，抬头一看，一架大山拦住去路，这架大山高耸入云呢，连根草刺儿都不长，是溜光发滑，在对面一挡，好像一面镜子。哎，咱走瞎道了，从哪儿来还得回到哪儿去。方奎说话，哎，等一等。

0: 吓得一缩脖子。哎，我心想，我这什么地方去？这闹鬼不？你废话，哪来的鬼？我看你俩就像鬼，小小年纪什么都怕，跟着往里走。你歇了。云瑞怕他们出事，提宝刀在前边开路，这就走进去能有半里地了。云瑞看不清路怎么办呢？把火扇子打着了，拿火扇子照着亮，左拐右拐正走呢，突然听见对面有脚步声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站住！不要往前来，站住！在山洞里说话有回音呢，把四个人吓得一惊，挺身站住了。云瑞横宝刀，拉出拼命的架势，就见里边火把跳动啊，出来七个人。这七个人那影子映在石壁上，跟魔鬼那个家伙太凶了。平顶身高一丈二尺挂铃，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子。在面前一站，跟一桶石碑相似。这家伙手中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啊，实话跟你说，我姓杜，我叫杜大斌。人送绰号叫蓝面金刚，这洞就是我负责，我奉了金灯剑客所差，在此把守。你小子是谁？白云瑞。哎哎呀，玉面小达摩追风侠，久闻大名啊。我认为这个白云瑞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是倒夜九牛回，三头六臂，何等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个小白脸子，是个文弱的书生啊。哦，莫非就靠你长得俊讨人喜欢，你才有的名气？嘿嘿，真叫某可发一笑。白云瑞啊，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不是要上碧霞宫，那你可得问我答应不答应。别看你躲过了落魂谷，躲过了月牙河，但是我这迷仙洞你可出不去。想进来容易，想出去势比登天。拿命来！你说这家伙又是蹶子又是屁，抡狼牙棒二次动手。还没等白云瑞还手呢，房叔安忍无可忍：
1: 老叔，您在旁边等等，把那交给我了，我们来一个饭桶对饭桶。
0: 房叔安说到这儿，拽出一尺二寸长小片刀，飞身行来到杜德斌近前，用小片刀一指：
1: 来呢，来。我你挺大个子，你真不害臊你？就你这德行，还配跟我老叔伸手吗？哎，来，我跟你比划比划。
2: 什么人？
1: 什么人？报出名来吓破你的苦胆呐！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第一的剑客房叔安。
0: 哦，你就是那个姓房的？
1: 那可不。
0: 姓方的我早就听说了，你小子是开封府最有名的大饭桶，仗着你鬼点子多，所以你才小有名气。好好好，既然你要做白云瑞的替死鬼，我就成全了你。
2: 休走结棒！
1: 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大长的天有打头。我说你叫什么来的？
2: 杜大斌。
1: 杜大斌，我说你无名少姓之辈，你就没想想能拦得住我们爷儿几个吗？你是不是痴心妄想啊？要听房叔安良言相劝，土豆搬家你给我滚，俩山落在一块儿请出，这是你唯一的出路。要想伸手， 哎呀，你这40来岁可白活了，明天的今天

0: 天就是你的周年，你信不信？好小子，少耍贫嘴，拿命来，抡棒就砸。方叔安没伸手之前，刷刷刷刷刷，自己先练了一趟刀，给自己壮胆子。没等还手呢，老方往后一撤身，能当当。哎呀，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啊！就凭我这个身份，能跟你伸手吗？我这带了俩小师弟，有他们俩足矣。方叔安点手，把方奎、方茂叫到近前。我说：“你们听见没听见？你这小子叫杜大斌呢，个儿可不小啊！啊，这事就交给你们小哥俩了，过去把他收拾了。”
1: 呀，我去！
0: 俩小孩一听，吓得倒吸一口冷气，心说方叔，但有心不答应。方叔安是大师兄，有言在先，不听他的就拜不成老师。这方奎就说：“
1: 我西兄啊，咱商量商量，这家伙块头也太大了，太吓人了。你瞧他那胳膊比我腰都粗，我们俩捆在一块也不是他的对手。我西兄啊，我们正想开开眼，跟你老人家学学能耐呢。”最好你先手，我们哥俩帮兵助阵。
0: 呆呢，他妈小嘴儿真能帮帮啊！让你过去你就过去，这是命令，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们俩年纪轻轻就是短练呢，要想拜我干老为师，就那么容易啊？嗯，我干老的门下不收无名之辈，不能玩蛮。牛力使力，无力使智，懂吗？得动动脑筋，无论如何得转败为胜，得把对方制服了，这是能耐，这是本事，这一点得跟我学，去吧。
1: 我也是，好吧。白云瑞过来，刚要拦着，
0: 方叔安把手一摆。老叔您甭管，我心里有底。白云瑞也不知这俩孩子有多高的本事，一看方叔安拦着就没言语。单说方奎和方茂腰里头一伸手，拽出特殊的兵刃，每人是一条鹿筋腾蛇棒。小哥俩犯嘀咕，一边走着一边咬耳朵，就想了个办法。按方叔安所说，有力使力，无力的使智，得开动脑筋。这方奎就那小黑小子来到杜德斌近前，扬起脸来看了看他，心说这家这个怎么这么高。
1: 哎，这位大侠请了，请问这位大侠军姓大名？
0: 我说几回呀，我叫杜大斌。
1: 我矮他背没听清，这回才听明白。我闹了半天是杜大侠呀，我杜大侠呀，我们哥俩是小孩，我今年习武，我兄弟才习戏。你说我们就打练功能练几天呀？这本戏根本就不行。
0: 不行你们干什么来，凑什么热闹？
1: 还是这么回事，我有下情回禀。我你小点行行不？你这行能把我吓死。你看见那个细脖大脑袋那个叫方叔安的了吗？
0: 啊，看见了，那小子顶不是东西。
1: 对呀，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的确不是东西。这么跟您说得了，我们哥俩呀正在山坡练武，叫那个细脖大脑袋发现了，他跟我说，说小孩啊，跟我有得了，将来我给你介绍一个老西。我们就问他介绍谁呀？他说，你听说我干老徐良没？白眉大侠有能耐，你们愿意拜徐良为师不？我杜大侠呀，那徐良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们是练武的，当然就是高兴了。

所以我们就答应了。房玄安就说，光答应也不行，得看习季的行动，让我们跟着他。我们俩孩子也没想想怎么回事，胡了吧涂就跟他来呀。这一来可倒霉了，他拿我们小哥俩啊当奴才喜欢，干活呀、沏水呀、做饭呐、跑道送信、干杂活，都是我们小哥俩的事，动不动张嘴就骂人呐，还瞪眼举手就打人。到了现在，我们小哥俩是追悔莫及呀。您是看见了，他看您是侠客，瞅你这个高，不敢伸手，逼着我们哥俩过来。您不想想，我们小哥俩有啥本事呀？过来不就送喜吗？看来我们小哥俩是准死无疑呀。那红脸的方茂说话了：“是呀。”我哥说的一点都不假呀，但是我给您相了相面，我发现您面带忠厚，您是堂堂的侠客，能跟我们哥俩呢比划两下就败回去，你就算可怜我们哥俩了。我侠客爷，你愿意吗？哎，你说这俩小孩坏不坏？这么一哀求都带哭腔的，杜德斌心就软下来了。杜德斌一看，可不是嘛，俩孩子志气未退，说话还不利索的，心说这房叔安真够损的。因此杜大兵就放松了警惕。好吧，本侠客有好生之德，就成全你们吧，咱们就假打假战，也谢谢侠客爷。这小哥俩心说话，你要倒霉。再看，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方奎把陆金藤石棒一举，侠客爷比划啦，我可要打你了，你就得啊交棒。杜德斌往旁边一闪，方茂那块把陆金藤石棒也抡开了，侠客爷我可要打你的腿啊，交棒。杜德斌一蹦，棒子走空了，方奎那棒又下来了，杜大侠，我要夹你脑瓜了啊！我说你们俩这么拼什么呢？爱砸哪砸哪，跟我说什么劲儿？打仗哪有这规矩的，是吗？哎呀，我们哥俩不懂啊，要那么的，我们可不言语了啊！说着，哥俩相互一挤眼儿，开始动手了。你看，说的那么柔软，那么可怜，等伸伸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两条陆金藤石棒，一个奔上三盘，一个奔下五路，把这杜德斌就紧紧给缠住了。一开始杜德斌没注意，等着一伸手才发现不妙，哎呦，我要上当！但他也发现了，为时已晚了。再看小方奎，抡起陆金藤石棒。奔他的脑袋和两肩猛击，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杜德斌光顾忙活上边，没注意下边。这方茂抡起陆金藤石棒，奔他的俩腿就削下来。陆金藤石棒软中硬，硬中软呐、啊，七尺长，头前带个铁疙瘩，这铁疙瘩。没一斤也差不多少，那要抡圆了得多大的劲儿啊！奔他的迎面骨就削下来了，杜德斌一个没躲利索，正好拍到左腿的迎面骨上了，啪！哎呀，我的妈！这下把迎面骨给打折了，你想那还站得住吗？杜德斌哎呦一声，扑通摔倒在地，把狼牙棒也扔了。双手抱着腿，疼的是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我上当了！哎呀，小兔崽子，咕噜咕噜。你说你往哪儿咕噜不行？正好咕噜到方树安眼前，方树安双手捧小刀往里就递，小子来了，招刀，噗着一刀，
正好扎后背上。他不过瘾，把刀拔出来，噗噗噗噗，连着又是四刀。再看这杜大斌，手刨脚蹬，不动狠，七窍流血而亡。方奎、方茂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回归本队一看，这位交代了：“我西兄，你这不对，我们哥俩费力，你得现成的啊。”哎呀，要不说您俩不行呢，哎，打他也不冲，几刀，将他归位，你明白不明白？心那这功劳算谁的？那功劳当然是我的了，我把他置于死地的，你们俩不是白折腾吗？正在这嘀咕的时候，云瑞一沉着脸，算了。说完呢，我说你怎么没正形，跟俩孩子计较什么呢？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对，我老叔说的对，死了一个还六个呢。我说抬头一看，那六个已经逃之夭夭，奔洞里的跑下去了。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老叔，二位小师弟，此地不可久留，跟着我冲啊！四个人就追起来了，当然都在山洞里头，因为光线暗淡呢，眼目不得劲儿，速度不可能快。追来追去，把六个人追没了，这下可坏了。过一洞又一洞，左拐右拐，七八拐，怎么拐也出不去了。方奎、方茂急得直冒汗呢。我说坏了，咱迷路了，这捐到哪来了？要叫这样，咱非得困息不可了。白云瑞点了点头，舒安呐，孩子说的对，咱得想办法逃出迷仙洞。我老叔啊，我都迷糊了，慢说神仙，左一个洞，右一个洞，神仙进来也发懵啊。我说东西南北在哪儿呢？哪儿这么多洞呢？哎呀，要了我的命了，咱往这边试试。瞎走瞎有理，也不知管哟，这里边这个地儿太宽阔了，灯光明亮，使人是眼花缭乱。这个大洞是半天然半人工，那么天然的地就大，高了下有十几丈，周围没有一亩地也差，有一座三尺高的高台，高台上铺着红毡子，上面有桌子有椅子，在上面坐着男女二人，往两旁看站着二三十名打手，一个个还逃走的那六个也在人群当中。云瑞揉揉眼睛定睛观看，就见台上一男一女，有这个男的就好像那杜德斌，这个儿也不矮，没有一丈二，也有一丈一尺八，头似麦斗，眼赛钢铃，满脑的红头发，窄脑门，大嘟噜腮，跟那坛子翻过个儿的差不多，三道下巴颏，光头，没戴着帽子，勒着一寸宽的皮筋儿，身上穿着虎皮坎肩儿，腰系板带，下边围着虎皮的围裙，打着裹腿，蹬着一双洒鞋。往脸上看，这张脸跟癞蛤蟆皮差不多少，嘎里嘎大呀，大嘎子套着小嘎子，小嘎子套着半大疙瘩，就这张脸呢。苍蝇蚊子不敢往上落，为啥呀？怕崴了脚脖子。我这家长的这个凶劲儿啊，也看不出有多大的年纪来。再看肋下，佩戴一巴掌多宽一把鬼头刀，这是正牌的凶神恶煞呀。看下垂手那个女的，一人四个大吃一惊。这女孩真好像是月宫的仙子，周身上下雪

0: 花白，长裙拖地，借着灯光一看，就那脸儿是有红似白，跟三月桃花没有什么两样。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啊，配上这套白衣服，那显着背背双剑，稳稳当当，面沉似水，是毫无表情，在台上坐着。云瑞他们不知道这都是谁，刚一进中，就听身后天崩地裂一声，咔！咦，我的妈，怎么回事？爷儿几个回头一看，他们刚走过来那鸡脖子被铁门封死，都是自动的消息，这就是想进来就甭想出去。爷儿四个一见，真是大惊失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2: 我是实习主播
1: 李华。聚焦主责主业的关键布局，建成后将进一步巩固企业行业龙头地位，助力锦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信集团旗下核心企业，深耕特种金属材料领域多年，先后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2019年，公司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计划示范企业与示范项目。公司主营各系、锆系、钒系。

0: 系等特种金属材料研发与生产，拥有国内最大、唯一全流程金属各系列产品生产线。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研发能力，公司专注产品的纯净化、复合化、系列化发展，产品于辽宁汤河子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是新建2000吨海绵锆及500吨高纯色氯化锆生产线，并配套建设车间、储运及工辅设施，是公共资源交易中施工及主体设备到货。2027年呢，将会开展主题设备、工艺管道及安装工作，年底前将会完成联动试车，具备生产条件。那么在建设的期间，公司将严格对照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日验收。
1: 安检大棚扑面而来的是新鲜蔬菜的清香，一派忙碌火热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满目翠绿的油豆角整齐摆放，饱满鲜嫩，几名工人分工协作。各位网友看过来，这就是咱们北镇中安的油豆角，现摘现发，开锅就烂，好价不稳定。近年来，中安镇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浪潮，以党建引领加电商直播为抓手，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让小豆角搭上了云快车。在现场，记者看到主播立足大棚实景，随手销量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腰包。正在打包的工人笑着告诉记者，现在通过直播带货，油豆角能卖到全国，一天能卖2000多单，旺季时更是能卖3万斤，分拣工人的收入也跟着涨了。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销，
0: 锦州商贸服务一线英特时代购物广场副总经理胡小曼，多年来用心带队伍，潜心抓经营，真心担责任，带着全体员工守诚信、优服务、谋创新、建担当，持续推进商场提档升级，为锦州本
2: 服务短板，用自身多年从业经历为员工及商户代表分享经营心得，细化服务准则，规范服务细节。英特一时代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曼：
3: 英特时代创客商学院呢，已经举办了将近2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5000多名创业者，分布在辽西。
2: 2010年，他牵头创办英特时代商学院，并亲任院长。带队整合行业优质资源，贴合本地市场需求，定制创业实操课程，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帮扶大批有志青年习得经营本领，走上创业之路，为锦州商贸行业储备输送了众多实干骨干型人才。胡小曼还带领团队推进商场数字化转型升级，搭建线上运营渠道，助力商户拓宽经营门路。同时，他积极投身公益助农，尽显本土企业社会责任与温度。胡小曼始终坚守商贸一线，以诚信立企，以创力量。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中
1: 一线30度，临海27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临海19度，一线18度。
0: 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人民街和北京路这边附属也是比较好的。桥南呢，目前关注到的是市府路，从市府路到科技路，在武汉街上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其他的路面情况看起来还可以啊。再来关注一下第一高级中学这边啊，门前东西方向的车辆上。
5: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6: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5: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6: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5: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
6: 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5: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6: 科技路
5: 8906666，
6: 博大驾校爱心送烤热线3883333。
5: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
0: 考马上就要到了，今年呢，锦州交通广播携手锦州交警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在此共同开启了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加油高考考生的朋友可以到几个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正版的蓝丝带。那这个蓝丝带的使用呢，就是在高考接送考生的期间啊，请将，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

0: 所以说领取正版的蓝色带才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免费讲座的活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
1: 昆柱辽西
0: 园在玉龙湖畔建成投用，给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这座公园占地41万平方米，园内配套54套智能健身设施，还划分出了老年、残障人士、儿童、青年4大活动区域，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身。从事闲置空间改造而成，一改传统公园样式单一的问题，环境优美，功能齐全，如今呢已经成为了热门网红打卡地。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打造智慧体育公园是复兴回应群众健身需求、落实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
2: 烘干车间对新鲜辣椒进行深加工，该特色农业产业项目正式落地朝阳。杭辣一号是航天育种培育的优质品种，十分适配东北的气候与土壤，不仅产量高、抗病能力强、打理简单，辣度也远超普通辣椒。朝阳县今年重点招商项目，增收效果十分可观。按保价收购标准测算，每亩产值可达7500元，纯利润能超过3000元，既能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也能推动企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乡村振兴添助力。第2028年，全市种植面积将突破50000亩，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当地还规划投入2亿元打造深加工生产线，整套项目计划2028年投产，投产后年产值可达7.5亿元，利税超1亿元，将
0: 栽种在了63

0: 度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新规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1: 六月新规我们再来关注，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
0: 夜间全市晴，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临海19度，易县18度。以上就是今天。
2: 适合当 rap， 完全能压声韵哈。儿童节既是小朋友的节日，也是成年人返璞归真的日子，
3: 是吧？
2: 哎，有的人什么一天就闹走一下，这也是提醒我们要像孩子一样保持童心，才不会成为非常没有趣的大人。
3: 哎，六月份真好，六月份一开篇呢就是一个快乐的日子哈，怎么地了哈？
2: 哎，相传说这个戏剧当中啊，这个许仙呢知道白娘子是蛇之后
3: 啊，
2: 他可能是魂魄那时候已经出来了，
3: 吓的
2: 啊，吓完了之后说啥？当时该说部分城市最高气温还在30度上下徘徊，剩余的时间段的整体的最高气温说的是本周，
3: 嗯，
2: 有可能是在21到25度之间。
3: 那挺好
2: 啊，因为降雨了嘛，所以说提你满，你敢说这嗑啊？
3: 捞去呗！
2: 哎呀，你多少有点膨胀了呀！
3: 我的妈呀，踢足球不就？
2: 哎，我看那个解说员有一位哈，上来就说。我爱聊聊，完他就是见证了你整个跟腱断裂的全过程。
3: 我跟你说，我回头一看，场亮也就离我太远，要不然我啪就往他身上一倒，就你踢的，哎，
2: 粘包，
4: 期待您的参与。
5: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铂金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
2: 我指头已经用完了，
3: 吃着我都脱鞋，等我等我脱个鞋，
2: 把小袜子也都脱掉。
3: 哎呦我的妈，我五指袜
2: 瞬间72条
3: 啊，
2: 瞬间

0: 五一，有十一，有春节，有元旦，是这几个哈。
1: 我会告诉你我要的见，
0: 还有清明，还有，然后呢又可能勾起很多人的童年的回忆。哎呀，我小时候吃那个那么好吃的，总想吃，但是却没有了。哎，像那个麦花皮呀、啊、就是其中
2: 不需要
0: 纸条上给